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所以趁着我们上半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治疗，就像晒被子，趁着我们大太阳把里面的寒气跟湿气都晒出去。
2: 这么热的天不知道吃什么哟。
3: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吃自助餐，啥都有。
2: 对，
3: 所以我们现在这不就带你来到东山大观了吗？他们家自助听说不错，去尝尝。
2: 好。
4: 谢堂是浙江省黄花梨之乡，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渔产青霄梨的记载。
5: 一年中最热的40天，也是上虞区中医院针灸科最忙的40天。

0: 其实冬病夏治呢，它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所谓我们冬病，不是说是冬天发的病，它一般是指两大类，一个是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顽固性的一个慢性疾病，第二类是人体因为本身的阳气不足，一遇到冷，一吹风就容易犯的病。比如说我们冬天容易犯的哮喘、咳嗽，包括老寒腿，一些关节痛啊等等，所以趁着我们上半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治疗，就像晒被子，趁着我们大太阳，把里面的寒气跟湿气都晒出去。像我们上半天做灸的话，一般主要针对第一类是寒冷季节容易发病或者容易加重的疾病，还有第二类是针对像我们体质偏虚的、偏寒的这部分人群。像我们不适合的，一般像发热的、急性的感染期、孕妇、阴虚火旺的，就是口干、口苦、舌苔不太有的这种的，手脚心发热啊，这部分人群也是不能贴的。
1: 同样借着三伏天阳气盛、代谢快的窗口期，中医减脂调理成了今年三伏天的新热门。
0: 像我们常用的穴位埋线，它其实是在我们针灸理论指导下，它将我们可吸收的一种高分子的生物合成线，通过我们一种特殊的针具，将这个线体埋入我们所谓辩证取穴的一些穴位内，从而被人体吸收。然后达到持续刺激我们穴位，然后我们一般埋线呢，它能够持续10到15天，所以也就是说一般2周埋一次线，然后患者也不用天天跑医院。除了我们患者的食欲，调理他们的脾胃功能，然后我们也是从根源上改善患者易胖的他这个体质。

0: 这么热的天不知道吃什么哟。
1: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吃自助餐，啥都有。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不就带你来到东山大观了吗？他们家自助听说不错，非常好。

0: 提拿龙虾，我拿
1: 尝一尝。
2: 哇，够不够？
0: 够。哇哦，小潘肯定爱吃，可以一起尝一点。一大桌应该有你要吃的东西了吧？
1: 当然了，
0: 来先试试这个广式叉烧，我们现在先吃粤菜。

0: 哪个都是勾，
1: 因为每个都好吃啊，每个都好吃，我每个都想吃，我要把这全部都吃完。今天来一趟东山大观，环境雅致，菜品丰富，景色绝美。
0: 听他声音现在已经是晕碳的状态，脑子根本转不动了。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咱们东山大观的自助餐呢是仅限周五和周六的晚餐，如果您想来吃，一定要提前预定。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宁绍平原的肥沃土壤承续着浙东千年农耕文脉，滋养着蟹塘的千亩梨园，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蟹塘是浙江省黄花梨之乡，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渔产青霄梨的记载，而人称六月雪的翠冠梨堪称梨中极品，有着百果之宗的美誉，是生津解渴、润肺解毒的盛夏时令鲜果。
3: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翠冠翠羽最好的时刻。基本上我们晋生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我们差不多有500-600亩。
2: 每一颗梨都带着时光的厚重，暮色似何时。蟹塘的夜市，恍若一幅活态的清明上河图。
0: 这个暑假，我来到了蟹塘，参加了蟹塘的集市，又参加了这边的活动，拿到了消费券，我换到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非常开心。
2: 而今，这颗带着历史余温的梨，正以数字之意飞向四海，果农们架起镜头，将百年梨园的盛景搬上云端。直播间里千年种梨史与现代物流无缝衔接，从枝头到舌尖不过是指尖轻触的距离，根植乡土，甜润人心，这就是蟹塘的专属风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这句话是朱其兵在整个访谈中反复让我们感受到的核心。他是上虞东关人，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2008年，朱其兵开始创业，如今他所创立的企业旗下拥有秦龙 IT 基础架构、玉盾信息安全、盼盼智能批阅三大业务品牌。2026年5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来到上海松江区，走进朱其兵的企业，聆听他讲述自己的事业成长故事。
2: 您目前啊，因为也是作为这个科技计算机公司的一个董事长，那您的话主要的一个这个日常的一个业务范围大概是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先？
0: 其实也谈不上董事长，就总经理吧，就是要亲力亲为，很多事情还是我们还是比较扁平化管理，所以事情也是蛮多的，各个方面我要管钱、管人，还要管业务啊，三条线，还有对内的话我还得管管理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得保客户。
2: 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0: 对，我们这个行业，对，一直是这样子。
2: 哪一些工作是你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需要完成的呢？
0: 雷打不动的内部的管理，因为我是扁平化管理，很多的审批啊都要经过我，就是我做决策，
2: 就到现在依旧是亲力亲为的一个状态了，相当于。
0: 对，我比较后悔没有培养人才嘛，人才的培养比较慢。
2: 那你有计算过吗？可能投入在这个工作上的时间，一天里的话大概占比占到了多少？
0: 10到12个小时要的。
1: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坚持不是靠一时的激情，而是需要一个很早就种下的信念。
2: 那您的话，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待了很久，耕耘这么多年。那最初我们了解到您的话，其实是这个浙大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
0: 对，
2: 很好奇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专业读书呢？
0: 其实我自己选的不是这个专业，我选的是哲学系。
2: 跨度有点大。
0: 对，我父母说工作不好找，哲学的啊。那我自己数理化也学得还可以，所以就选择了工科。
2: 那在这个了解。不断的了解、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会建立对这种电子工程它的一个这种热爱，或者说这种好奇心吗？

0: 慢慢的
1: 会有，但是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我们的国家的电子产业其实是蛮落后的，就是所有的芯片其实都是在美国那边掌握的，欧美掌握的，我们做的电子产品实际上都是一些组装，所以蛮受打击的。所以后来我想出来毕业以后做芯片。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立志还是比较早的，就很早就找到自己的方向，这有可能跟我的家庭或者我们家乡的氛围有关，我们浙江很多都喜欢创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过要自己创业。
2: 从浙大毕业后，朱启兵如愿做了芯片设计相关的工程师，很快他就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尝试，但结果却让他碰了壁。这次挫折让他明白了，想要创业成功，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于是，技术端和销售端他都亲自走了一遍。2008年，他再次出发。
0: 在跑电杆的过程当中的话，会不会遇到一些阻碍呢？就可能跑业务的时候
1: 会有，就你公司小嘛，你得有些打动客户的一些地方。
0: 那您会觉得您是凭借什么去打动他们的呢？
1: 就是技术服务，因为我那个客户也是蛮大的客户，他们就是搞不定，其他大公司也搞不定，反正也没人帮他搞定，结果我把他搞定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困扰了他们大概一个月，他们也蛮着急的，他们项目得上，我在很短时间内把他们问题解决了，就拿到了一个订单。
0: 现在目前这个公司的业务板块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1: 我们核心业务主要有三块，有一块已经独立出去了，就我们已经孵化出来，就盼盼机器人，我们原来的创新业务，现在已经孵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独立的品牌。
0: 那还有两块业务？
1: 还有一块是我从2008年创业一直有的一个传统业务，做定制的硬件和软件结合，帮一些客户软件企业做他们需要的一个定制的计算平台，然后这一块引申出来的，现在我们做国产化嘛，做一些基础的大模型的智能平台，各个企业都会用到。
2: 技术是朱启兵最硬的底牌，而这张底牌被他用在了一个又一个客户身上，慢慢积累成了今天的顺源科技。
1: 这个就是我们盼盼机器人的一台设备，它可以把学生的作业扫描进去以后，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用算力把学生的作业自动的批出来。我们在改完作业的同时，可以把每个学生他的错题集，他的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用的 AI 把它分析出来。那再往下走，我可以做到每个人的作业是个性化的，可以做到精准教学、因材施教，这就是我们这个设备带来的一个价值。
0: 就更高效了，这个。
1: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啊。在全国各地推广。
0: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具体的是怎么样的操作呢？
3: 可以。然后那我就来给你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机器在使用的时候该如何操作。首先来看到我们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界面。然后我们老师要使用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切换我们老师自己的账号，我们每位老师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账号，然后切换完成之后呢，老师就可以在这里面点击我们这个模块 AI 批阅，然后点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好我们对应的要批改的班级，然后学科以及练习类型，然后选择好之后点击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样卷试卷两个都扫描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下方的扫描学生卷，无论是我们一个班还是两个班的试卷呢，都可以一起放到这里来，只要它纸张的厚度不超过这个纸张限高位，就都是可以一次性放进来的。然后就可以自己扫描，然后点击这里的开始扫描，这个任务呢就是已经开始批阅中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可以老师就可以去上课或者是去工作，不需要在这里一直等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程序，有老师绑定了我们小程序以后呢，我们的系统会给老师的手机推送消息，就告诉我们老师我的任务批改完成了，那么老师再挑一个课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我们再过来打印然后就可以了。
0: 那比如说一个班的话可能40个人，那这40个人的话批完他们的作业大概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3: 就拿一个班40位同学来算的话，我们正常的批阅速度是10分钟，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班40份同学他都批改完成，
0: 就是完整的这个作业都能批改完了。
3: 对对，都改完了。
0: 那还是蛮快的。
3: 是这个 AI 算力嘛，肯定还是速度是比正常老师手动批改要快很多的。
0: 刚才的话也是看了这台这个机器的一个演示，那我很好奇的话，当初为什么会把这个批改这个智能批阅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1: 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正好有朋友跑过来说，问我们公司能不能开发一个批改

0: 考试的，
1: 哦，
0: 但 PK 考试这个产品呢，因为考试嘛，频次没有那么高，一个月一次嘛。那我们说，我们干脆来个挑战一点的，人工智能时代到了，我们就帮老师每天把这个批作业这些事情，把它自动化掉，就这么个想法，我这么做了一个尝试，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找 AI 落地的场景，我们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不错，能够帮老师那个减负嘛。
1: 所以是有这样的需求在，然后我们就去找到这个方向。
0: 对，
1: 所以这个想法生成到这个产品最终落地的话，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啊？
0: 花了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吧。
1: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经过比如说几代改版吗？还是说这一代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0: 哦，一直在改，
1: 一直在改，就现在还是在不断的精进
0: 那肯定的，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子的
2: 在朱奇兵的描述下，盼盼机器人的落地似乎只是一件机缘巧合的事情，缘分的占比很大。但其实他早在几年前就带领公司团队一直寻找 AI 落地的方向。
1: 像我们的话，其实也是普通人，也是近几年才接触到 AI 的。那么像您呢，作为这个科技公司，那么在这个 AI 大范围的出现之前，是不是已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了解？
0: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内部讨论 AI 了，就那个时候。
1: 那当时的话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0: 当时我们觉得 AI 肯定是个未来，但是在商业落地这个可能还在等一等。我们做的内部的计划就一直要瞄准这个方向，一直跟随，等到它机会来临。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大众。
0: 对，对于我来讲，就是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积累公司的各种资源和能力，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当你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时候，那你都是想象嘛。最近就发生了一个，刚刚最近的，就是，那个我们不是小龙虾嘛？小龙虾这个事件是在春节。我们在休假的时候，媒体上面国外的传出来，所以我们团队是第一时间第一天上班，我们就在短短大概3到1个星期之内把一个产品上线了，就卖了一批小龙虾。很多公司都还在放假的这个回来的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迅速的做了一波推广，我觉得大家这个团队精神还是可以的。
1: 那么您在目前在管理这个团队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比较看重什么东西呢？
0: 我觉得就是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是我最关注的。因为企业要走得远的话，还是依托于人的。
1: 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话，那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动力，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你能够坚持下来走到现在呢？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
1: 就很清晰，顺着目标一起走，
0: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1: 那您觉得就是可能未来3到5年，那我们主要走的一个大的方向会是什么呢？
0: 我希望做成一个在智能时代里面一个基础架构的一个提供者。
2: 从上虞走出去，到浙大求学深造，再到上海扎根创业，朱奇兵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靠着清晰的自我认知、对技术的执着和对目标的坚持，一步步走出来的故事。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但那种每天10到12小时一直在改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在智能时代的大潮里，他选择做那个基础架构的提供者，用科技赋能各行各业。而更打动人心的是他身上那种上虞人特有的务实与韧劲儿。目标定下来了，就不回头，一直走下去。正如他自己所说，
0: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这里找找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这里找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你当天疯了，
1: 再想一想。
0: 啊，我想好了，我就去了。
1: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0: 啊，我就着急嘛。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出外勤呢。

0: 多长时间了？有一阵子了。我打算找到工作之后再跟你说的。
1: 找到工作之后？啊，真没想到现在找工作还真的是不容易。
0: 那你这段时间都干嘛了？打零工啊，就是之前那个单位和其他的合作，需要用我们的设备，然后给他们调试，他们就叫上我，帮个忙，然后给一些费用。

0: 房贷怎么还的？之前还有些存款，但就是这两个月稍微紧张了些，所以我想着去借点钱吧。借钱？你都借钱了，还要去北京，干嘛呀？想回北京发展吗？
1: 我去北京发展干什么呀？你和云杰都在这儿，我干嘛去北京啊？我是去参加一个行业的会议，这不就是可以多认识一些人，找到一些工作的机会吗？就这次去啊，我碰到几个老校友，人家现在都是大老板了，我们彼此之间还聊得挺好，说过两天再去谈谈，没准就有机会了。
0: 挺有信心啊。
1: 有，必须有。所以你对我也得有信心啊。 就下周有一个面试，没准就有工作机会了。

0: 宝贝儿，晚上有空吗？到我家来一趟，跟你说点事。
1: 你要去，肯定能行。
2: 我也觉得没问题，总得有个好的精神面貌吧。
1: 哎，哎呀，真没想到你跟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关系这么好，还能跟我干这事儿。
3: 我跟瑞秋啊，就是盟友。
4: 让他帮你提点一下，肯定没问题的。这么厉害，
1: 来了，来，瑞秋，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闺蜜陈婉珍，这也是我闺蜜瑞秋。
5: 瑞秋你好，
4: 衣着很得体，面貌很优秀，谢谢。 首饰都摘下来吧。应聘初级职位，身上不要有太贵重的首饰，要符合职场身份。哦，
1: 那你明天要不要换一身便宜点的衣服？
4: 哎，我知道。
1: 这是他的简历，你帮他看一下。这简历不行，
3: 没问题吧？我看过了。
4: 写简历不是要写哪一年你在哪儿，重点是你在哪儿做过什么样的贡献。
1: 能写的夸张点吗？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可以稍加修饰。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4: 我叫陈婉珍，毕业于江南大学经济管理系，我工作过的地方。
1: 停！
4: 不要说简历上的内容，我问你这个问题是要了解你的优势和我们岗位的 匹配度，这个问题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明天回答面试你的人。好，那我再问你两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公司？我了解过华兴地产公司，以及我需要的岗位，我认为我的能力可以胜任这个职位。不错。
1: 看来是对面试的公司和职务进行过全面的了解。介绍一下你做过的项目。我猜这个问题是要问我做这个项目的思路和直接贡献，而不是介绍项目的本身，对不对？
4: 孟安，你这闺蜜可以哦，虽然工作有几年断档期，但是领悟力还是很强的。
1: 我刚才问了他三个问题，有两个问题他明白我的诉求。我觉得在行政文员这个职务上，他的学历背景也够，应该没问题。
3: 谢谢啊。那你还有什么疑问吗？那面试的时候，薪资待遇
4: 可以提吗？当然了，在人力资源可以决定的范围内，你大可以自信提。你要是不提，那人家会觉得你没有自信胜任这个职务。孟安说你有几年是做全职太太哈，你可以跟我们两个谦虚，但是在他们面前绝对不能露怯。但凡要被他们捕捉到一丝丝露怯，那你可就要被他们杀价喽。
3: 那你说我这几年一直都没有升职加薪，是不是也因为露怯了？
4: 你下次有机会，我再来提点你。

0: 请进。哎，哎，您是孙主任吧？啊，你是来面试的吧？
1: 啊，我是沈婉珍，是新苗的徐总监推荐的。
0: 哦，你是孟安介捎来的？
1: 这是我的简历。
0: 哦，啊，你好，陈女士。这个徐总监啊，把你的简历已经给我说了。
2: 之前你的学历、工作经历都非常非常优秀。哎呀，就是我们这儿的工作你来干呢，是不是不太匹配？
3: 我现在帮帮您吧。哎，不不，整理的事情我挺擅长的。
0: 哪能让你来就干活了？不行。
3: 没事儿，这件这个杂活啊，早晚都是我的事儿。
0: 那就谢谢你了啊。
3: 没事儿。
0: 你看，
1: 孙主任啊，复印机安装好了吗？
0: 约好的售后还没到呢，先不能用，等等再说。
3: 请。
1: 要不我试试，这个牌子的复印机跟我家一样。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你看，像这些电器啊、电脑啊，我们老同志都不会。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新来的内勤陈婉珍女士。哎，
4: 你好，你好。
1: 班了。
4: 我那个项目书还没……
1: 我来弄吧，这段时间人手也不够，你也加班好几天了，早点回去吧。
0: 啊，
4: 我还是帮你分担一点吧。
5: 不用，我自己就行，辛苦了啊！谢谢徐总监。喂，薛老师，
6: 云杰妈妈，今天云杰的月考成绩出来了，您知道了吗？
5: 我还不知道呢，我回去问一下云杰和他爸爸。
6: 这次成绩呢不太理想，我还是想跟您沟通一下，
5: 有些话。 不好和爸爸沟通，后，
6: 是不是云杰被那个男孩追求的受影响了？
5: 啊，不不不，云杰妈妈，我们还是不要轻易的给孩子下定论。
6: 跟您打电话呢，并不是因为这一次的考试成绩，而是希望您平时多关心、多了解孩子。
5: 青春期的女孩子，有些事儿啊，还得是妈妈多关心。
6: 是是是，哎呀，云杰的事儿一直都是他爸爸管，这个您也知道的。
5: 爸爸的心总是大一点的嘛，
6: 这可是决定孩子命运的关键时刻。
5: 我相信啊，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孩子肯定是最重要的。
6: 您说是吧？
5: 是，我回去就了解一下啊，让您费心了。哎。

0: 别擦了，擦那么干净有什么用啊？您接着。
1: 去找何露玩去了。
0: 还敢去玩？肖老师给你打电话了吗？给我打了，知道为什么不给你打吗？说明你管孩子管得不够好。肖老师说他这次摸底考试成绩不好，是因为早恋。你说你平时怎么管的呀？啊？
1: 云杰跟我说了，的确是这次考试没考好，但是和早恋不早恋没有关系啊。肖老师找你，主要是因为是女孩子的问题嘛，跟你说好商量。
0: 我好商量吗？
1: 好商量。
0: 那你失业的事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我要不是今天去你公司找你，我都不知道你这段时间在干嘛。哎
1: 呀，一码事不一码事吧。
0: 现在。

0: 说你这码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去北京干嘛了。你见了谁我都知道。梅一朵是吧？找他干嘛呀？让他帮你找工作，他找了吗？哎，
1: 来客人了。
2: 你用不着躲，早晚有这一天。
3: 来了，
4: 姨父好。
5: 慢走啊。
6: 姐，
1: 哎，来吧，
6: 进去吧。
1: 你们怎么来了？
6: 姐。
0: 大海鲜，爸妈说可好吃了，给你们送的啊！好好好，快进来吧。
6: 好嘞。
0: 我没换鞋，没事儿，让你姐夫擦。真行，看看这家里啊，真是哪儿哪儿都是东西，三个人住着不憋屈吗？
6: 你才住几天大房子呀，就嫌这嫌那的。
0: 不行，你先搬到妈那儿去，好歹比这儿宽敞呀。新房子什么时候搬呀？
6: 怎么还得一年吧？交房之后还得装修呢。
0: 贷了多少钱？我听妈说每个月要还银行不少钱呢。
7: 谁家买房不贷个款呢？那你这天天在加班挣钱，都给银行还利息了？不行啊，先问老贾借点。老贾，老贾来，来来来，
8: 什么事儿啊？
0: 没事儿。
7: 姐，那个我给你做一海鲜，露一手可好吃了，我做的。
0: 你不是刚吃吗？还吃呀？
7: 我刚不是在爸妈家没好意思吃吗？
0: 嘿，怪饿的哈！啊，再吃点。啊，洗海鲜去吧。我不会。
7: 你不会洗海鲜啊？
0: 对呀，我怎么会呢？
7: 来，你洗一洗。
0: 你不会洗是？
7: 哎呀，我来。
0: 我这是为你好，你怎么还不领情呢？装修算我的。
7: 不用。
0: 我们家虽然没你们家有钱，但是我们家也不缺钱。不缺不缺，屋子里俩高管缺什么都不缺钱，是吧，姐夫？
9: 对。
0: 姐，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大？看你脸色都不好，灰扑扑的。
7: 带着气儿呢。
0: 你不会是更年期了吧？
7: 你真是越来越会聊天了。
0: 不是，我昨天去省医院的妇产科，我看见一个女的才34，早更了。
7: 她告诉你的？不，
0: 你反正注意点呗。女人要保养，我给你张美容卡。
7: 不用，也没时间去。
0: 你拿着呗，我现在怀孕了，我也用不了啊。
7: 啊，行行行，还有什么怀孕用不了的，要不你都送来。
0: 姐，你怎么了？今天。
10: 有点不对劲儿啊！看出来了，姐夫啊，我多整点这个姜蓉蒜蓉哈，一会儿拿热油呲啦一泼，哎，这个海鲜新鲜的海鲜啊，绝对不能用什么辣椒、花椒之类的，就得原。
11: 哎，你今儿找我们来干嘛呀？不干嘛呀，拒绝。 往外说了，想你们了。我这是想我才不会想他妹了。哎，我想你了，行吗？
0: 是
11: 好，我把这海鲜一定给你整明白，好吃啊！你带酒了吗？
10: 带了。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做做鱼蒸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2: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2: 那我换个地方扔。
3: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2: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3: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2: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你带酒了吗？带了。好。你要喝酒啊？哎，喝点。你这是遇多大事儿了？酒壮怂人胆嘛。这两瓶，我车里有两瓶，够壮吗？两瓶多了吧？我会醉的。 你陪我喝，没问题。海鲜我给你好好整啊，你再大碗就行。哎。

0: 儿子，多吃点虾啊！爸今儿做点虾可好吃了。
1: 姐夫，姐夫，啊，你还好吧？
2: 我挺好的，我还能喝两口呢，多酒啊！
0: 哎呀，今儿这酒可好了啊！嗯，好好陪你喝点。
1: 行。
0: 够了，两瓶了，
1: 这喝完再动吧。
0: 够了，够了。
1: 贾浩文，你挺能舍命陪君子啊。这不吃海鲜喝白酒杀菌吗？姐，要不你也来点儿？
3: 你确定？
0: 就咱俩喝。
1: 来来来！哟，好香啊！你们吃什么呢？
4: 哎呦，云姐回来了，快来快来，
0: 做了好多好吃的，来。
1: 小姨，小姨夫，
4: 回来啦。
0: 吃饭没啊？
4: 我吃过了，何露家吃的。
1: 你没吃过？这小姨夫刚做的海鲜多好啊！再吃两口，来，你坐这儿。
4: 好，
1: 我给你拿碗筷。来。
4: 熊熊，你来啦？你有没有乱动我东西啊？
0: 没有。
4: 真的，
0: 快吃虾！哎呀，吃虾！

0: 他们都走了。
1: 嗯。您跟贾小文怎么回事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对不起，我不敢瞒着你。

0: 我也不是生你的气，我是生我自己的气。你失业这么长时间，我都没发现。
1: 不，是我不想让你知道，才撒了个谎，然后就不停的圆这个谎。在工作上，你已经很累了，在生活上，我就不想再给你更多的压力。

0: 刚才我梦见我爸了，我跟他说我后悔了，我回趟城里跟他学中医，要是学了中医，有了门技术，也不至于现在这么没用。
1: 小心点儿。
0: 我什么水平，我自己心里清楚。你说的对，这些年静远定逃不了。
2: 不是，你是为了这个家，是我跟云阶拖累了你。其实这两天我也一直在想，如果当初你没跟我从北京离开的话，是不是现在会过得更好一点？没准都能当教授了吧。

0: 我不好的科学家了呢？科学家的可能性不太大，我还是比较了解我自己的。我这个人啊，就是太被动。要不是这些年你在前面蹦跶着，我可能还混得没有现在好呢。我有你，刘云坚，心里很知足。
1: 其实我自己知道，这些年我光顾着我自己了，你也是，太惯着我，家里头大事小事的你都揽了。唉，我这个老婆做的也是没谁了。
0: 这叫什么话？你很棒，
2: 是吗？
0: 不就是事业心强了点吗？哎，但是咱们两个总要有一个人得照顾家吧。
1: 说好听点叫牺牲，但说实话，我父母走得早，能把家里人照顾好，就是我最想做的事。
3: 你怎么能这样呢？
2: 那你就没想过，要是不跟我在一块儿会是什么样吗？
0: 没有，我跟你在一起，心里特别踏实，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想。
3: 那你跟梅一朵在一块儿的时候也踏实吗？嗯。

0: 爸，你赶紧换衣服啊，出门了。哦，你爸今天不上班，
1: 对，见客户。爸，你这班上的也太轻松了吧，比我上学强多了。
2: 你觉得你爸轻松啊？早上给你做早餐，下午还得接你放学，轻松吗？
1: 那倒是。你好了没？好了，咱俩走了，我送你。
0: 啊，不用，我搭河路的车去上学。
1: 咱家没车吗？
0: 还是你以后都不打算坐我的车了？
3: 我实在是不想听你那个付费的人生课了，我先走了。付费人生课有那么难听？
1: 拜拜。啊，
3: 哎，我觉得很好，受益匪浅，甚至有的时候茅塞顿开啊。对吧？是。
1: 孩子还是小。哎。
0: 我说要不还是把我的事儿找个机会跟孩子说了吧。不用吧，
1: 你又不是一辈子失业。也是。刚好他走了，现在咱俩没啥事儿，算个账吧。
0: 算账？又算账？这不刚成年过自己的清白吗？
1: 算经济账。
3: 每个月我们家里买菜做饭2000块钱。
1: 我每天在公司中午吃饭平均50块钱吧。
3: 一个月3000天，这就1500左右。
1: 买咖啡大概4500。400还是500？嗯，先写500吧。
3: 迎接上英语课，钢琴课，一个月3000，一年就是36000。
1: 现在工作都这么难找了吗？你都按年算了。
3: 保守点，按一年算啊。
1: 哦。
3: 车，还有车，一个月加油大概是500块钱，洗车啊、保养啊，还有什么维修之类的，一个月怎么也得1000块钱。
1: 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可以省一点，但是有些钱咱省不了。
3: 每个月我们家里水电煤500，我们俩2台手机400，每周去爸妈那儿一次不能空的手，一个月也得4500，合在一起1000多。
1: 一个月4周，2000。
3: 哎呀，这还没算别的呢，咱们不能够买衣服，不能够买鞋，不能逛街，看电影不行啊，吃饭也不行了。如果那样，
1: 不够了。
3: 赤字。
1: 你那存款还有多少？2万多。啊，一会儿我把钱转给你，你先把这个月房贷交了。
3: 啊。
1: 唉，
3: 早知道之前咱们就省点了。
1: 过去的事咱不提了。 这样，我爸妈的那个钱可以省一些，然后咖啡我不喝了，午饭我也不吃了。

0: 哎，午饭不能省，午饭得吃啊！你的午饭以后我来做，自己做饭健康。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找到一些节流的好办法。为什么要去超市买东西？因为超市有特价，一条鱼早上是15块钱，但是下午4点半以后就是10块钱；一盒鸡蛋27块钱，但是超市有特定时间免费送的活动，只要你踩着点，这盒鸡蛋不要钱就是我的了。你知道直播间吗？你知道福利品吗？你知道福袋吗？
1: 只要你够时间等，什么鸡呀、鸭、鱼啊、肉啊，你都可以要。
2: 秒杀，
0: 对，秒杀。嗯，
1: 你说的这些办法都很好，但是咱们不能只想着节流，还是要开源的。你去北京认识那个老总，嗯，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联系？
0: 我一会儿就打电话。
1: 哎，打铁还是要趁热的，要不然过几天人家都不记得你是谁了。
0: 对，
1: 这工作是梅姨朵给你介绍的
0: 啊。
1: 嗯
0: 啊，
1: 求他找工作，不丢人。

0: 干嘛呀？你不是要补货吗？李林不行啊，怎么换国产的了？这我给卖的好吧？
1: 国人同性之间没有爱，吃不吃？
0: 吃。哎，张总找你，
1: 有情况啊？
0: 蓝总被老板亲自谈走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就刚才，两个内容部要合并，抓住机会啊，你也该升职了，
1: 能加薪吗？
0: 你这级别我加不了，得老板亲自定。
1: 好好谈啊。

0: 张总，您找我啊？
1: 嗯，来坐。
0: 哎，
2: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内容部的蓝总啊，突然提出来他要离职。
0: 蓝总要走啊？
2: 已经在走流程了。我是这么想的啊，把内容一部二部合并，由你来负责，你看怎么样？
0: 嗯，内容部要是能打通的话，效率应该会更高的。
2: 嗯，那行，你去跟他交接一下，然后再给我拟一个合并方案，拿过来给我看啊。
0: 好，肯定完成任务。
2: 干嘛？你让我上吗？
0: 就是这个内容中心成立的话，大家要怎么称呼我呢？
2: 内容总监啊 ，CCO， 首席内容官啊。
0: 那薪资相当于副总了吧？
2: 哦，那差不多。
0: 那我一会儿找 Rachel 谈。
2: 你找他谈什么呀？
0: 我谈薪资啊。
2: 他能管得了这个呀？这事儿你得跟我谈呢。
0: 那您觉得？
2: 我觉得我把房都卖了，你还不知道公司现在什么情况啊？等我缓过来的啊，我再给你补齐了。嗯，
0: 那我现在是
2: 你，这个你先拿着啊，回头我一定给你补齐。
3: 你又干嘛呀？
0: 内容总监的加薪。
3: 许梦安，你果然厉害呀，加薪都跟别人不一样。我干这么多年，头一次听说内容总监加薪是给够。

0: 岔的。你怎么跟他谈的？快教教我。
1: 你别拿我打岔了，赶快去外边给我打听打听，内容总监到底一个月挣多少钱。
0: 这还用打听？不了解市场的动态，我怎么干这个总监？
1: 那我应该拿多少啊？
0: 这我不能告诉你，一是怕你伤心，二也得为老张着想，万一你知道了不高兴了，撂挑子不干了，那我们怎么办？
2: 我是不是傻？
0: 不，你是善良。
1: 你说这卡里有多少钱啊？一千？两千？
0: 你想多了，500。
1: 怎么可能呢？年终奖的时候发的不都是好几千好几千的吗？
0: 对呀，这事儿我办的呀，大额的都送没了，就剩500的了，这还是我给老张的。
1: 那你给了他多少？
0: 你干嘛呀？
1: 我就是想，要是每个月他都能给我一张的话也行。
3: 刘总，
4: 我是李林啊，简历您看了吗？
3: 对，梅一朵的同学，是是是。哦，你在出差啊？
4: 北京？我没在北京啊，我在春江啊。
3: 哦，好嘞好嘞，
4: 好，好，好，我下一次我到北京的时候，我再拜访您，好吧？哎哎哎，好，打扰打扰打扰，哎，好好好。啊，
3: 哎，好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4: 哎呀，尴尬了。
5: 搞不清状况。

0: 鸡蛋在哪儿呢？在那边。
1: 哎，好。
2: 给我来一盒。哎，哥家鸡蛋啊，每人一盒。
3: 先给我，先给我。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没了，
1: 一下就没了，
0: 剩下都是原价蛋了。下回你早点来吧，哈。
1: 打个电话，鸡蛋没了。
2: 爸啊，
1: 你这是回去做啥菜啊？
2: 这不丝瓜吗？这不南瓜吗？炖在一起吗？什么玩意儿没了？
1: 没事儿，没事儿，就鸡蛋。
3: 啊，这不有的是鸡蛋吗？怎么没了呢？
1: 对的，我也想了，对，家里还有鸡蛋呢，不买了，不买了，不买了，走吧。这很能好吃吗？
2: 太好吃了。
1: 爸，搁这儿坐。哎，你慢点吃，哎，你换这个来。这个冰棍好，那个糖分太高了，巧克力的。这个零糖、零脂肪，这个好，健康。
4: 干啥呀？在家，我媳妇儿管我。这出来了，姑爷还得管我呀。我
1: 这糖分高，太甜了。
4: 谁我不就应该甜蜜蜜
5: 吗？你想让我吃吗？没事啊。
1: 行吧，那你慢点吃，凉了哈。嗯。
4: 你咋有时间逛超市了？
1: 啊，对，今天我这是那个一会儿有个工作见个客户啊，没那么忙。
4: 刚才我哪儿去？

0: 丝瓜的时候，我一听那个超市的服务员说折扣鸡蛋来了，我一看这家伙，这帮大爷大娘们哗哗往那边跑啊！我寻思过去看看去吧。我这一抬头，我发现我前面，反正挺远的，还有个人儿，特别像你，个儿也像，胖瘦也像你，连头型都像。我就喊我说丽丽，丽丽。我一开门搭理我，后来我就想那肯定不是你。你说你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个白领，你怎么能跟这些大爷大妈去抢着打折的鸡蛋去呢？你说是不是？
1: 对，嗯，
0: 肯定不是你。
1: 哎，不是我，
0: 我认错人了。
1: 我正好我也看他们那么热闹，我也就过去瞅了一眼，一看哦，抢鸡蛋呢。你回头我一看，您不在我后面站着吗？
0: 我拿着丝瓜敲了你了。
1: 是，
0: 单位工作忙吗？现在
1: 啊，忙，挺忙的，
0: 还搞设计呢。
1: 对，挺忙的。
0: 不是你再忙，你那不也不就是一支笔、一把尺、一个圆规、一张纸的事儿吗？有多忙啊？你多长时间没来找我下棋了？你看，你就是忙糊涂了。两个星期了，
1: 都两个星期了，
0: 可不呗。
1: 这爸的确最近是有点忙，是你说的没错，我那个那些工作还都在，现在就是那个领导吧，让我现在跟着他一起，也出去见见人，扩展扩展业务，走走市场什么的。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嘛，所以
0: 领导给你加担子了，
1: 啊哈。
0: 好事儿啊，
1: 嗯，
0: 那说明你还不单单能设计产品，可能还让你接触什么采购和销售的事儿吧？
1: 对，都熟悉熟悉。
0: 行，那你得珍惜这个机会。
1: 嗯，
0: 人不就是这样吗？多点本事，你多条路吗？
1: 放心吧，爸。
0: 对，
1: 工作上的事儿我心里有数。
0: 你别嫌我啰嗦，我就是叮嘱你几句。还有就是。咱俩这以后不下象棋了，
1: 又不上象棋了。
0: 我准备跟上时代，
1: 那下
0: 跟上节奏，军棋。我跟你说，
1: 谁现在下军棋？那孩子玩的东西，
0: 什么孩子玩的？
1: 这不是孩子玩的吗？现在
0: 那是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玩的东西。你说你现在到底是真忙啊，还是装忙，还是没事儿家闲着呢？
1: 忙啊，真的忙。你看我这买菜，一会儿我还得接着去见客户呢。哦，真忙。
0: 嗯，那就好。嗯，行。哎，真忙就好。
2: 我最痛恨撒谎。你闯祸我都可以原谅，谁教的你撒谎呀？啊？
3: 哎，莫欣啊，怎么了？发这么大火？行了，消消气啊！来，完完整整带弟弟啊去玩去吧。嗯，这怎么了？哎呀，消消气啊，别动了胎气不好的。
2: 男孩子吧，调皮捣蛋我可以理解，是吧？
3: 嗯，
2: 闯祸我也可以原谅，但他不能捉弄老师啊！他捉弄完之后还跟我撒谎，你说我气不气？
3: 先别生气了啊，咱们找找原因。啊，这熊熊呢，刚转过来，他没有几个朋友吧？

0: 该关注一点。这心理学上是有先例的啊，很多敏感的孩子得知妈妈怀二胎以后会有一些异常的举动，我觉得你应该仔细观察一下。
1: 其实自从搬到这个小区之后，别说熊熊没有安全感，我也不适应。
0: 就是嘛，
1: 我一搬来一看那些个妈妈，他们为了孩子真的太拼了，而且他们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小团队，油盐不进的。你说我怎么样才能加入那些妈妈群呢？
0: 很简单，用你的教育资源跟他们交换一下就行了。
1: 我刚搬来，我哪来什么教育资源？
0: 你要是想的话，我可以帮你。
1: 你有什么办法？
0: 这婉婉真正的外教可以转给你们家熊熊呀，你跟浩泽的妈妈分享一下，做个交换不就行了？
1: 这个好呀，那你转给我了，婉婉真正学什么？
0: 以前呢，我是觉得啊，把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生活给孩子才是对他们负责任。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把自己的生活弄明白了、过好了，才对得住孩子。
2: 给！你要的橙汁。
3: 你怎么才回来？
2: 你猜我在超市里碰见谁了？
3: 谁呀？
2: 猜。
3: 哎呀，你老陈、老李、老王、老刘、老刘、老赵。
2: 老李，你大姑爷。
3: 啊？
2: 我一看到在那抢那个打折的鸡蛋呢。
3: 不是他不上班啊？
2: 我问他了，我说你咋没上班呢？他说他现在去跑市场去了，就是销售。
3: 哎，你看你看，我在朋友圈看着卖保险呢，你看。是不是改行了？
4: 老公，
5: 回来了。
4: 哦，你手机呢？
5: 茶几上呢，正在秒杀买菜呢。哎，别乱动啊，我秒杀呢。
6: 行啊，别乱动。你删了干嘛？
4: 你再多发两条这样的保险信息，全世界都知道你失业了，不能再发了，知道吗？
6: 不是你说了吗？拉下脸求人。
4: 我让你求的是能给你工作的人。
6: 买保险的不丢人，我那同事也买保险，还做得挺好。
4: 别人好不好我不知道，你肯定不好。你是靠嘴皮子赚钱的人吗？我让你联系的一些人，你联系了没有啊？
6: 啊。
4: 没回复吗？
6: 自己看吧。
4: 你这简历不行啊。
6: 什么不行？
4: 你看看我给你改的这个简历，你再看看你原来的。难怪没人回复你呢，连自己都推销不出去，你还想去推销保险，你咋想的？
6: 这不，这还是我吗？
4: 怎么不是啊？是我写的时候夸张了一点，但是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能够争取到面试的机会啊。
6: 也是哈。哎，这才是重点啊，
4: 对吧？
6: 对，那就通了。那我再投一轮。
4: 再投一轮。
6: 行。哎，关于咱们家才能赤字的事儿，我有个想法。
4: 你说。
6: 我听以前同事说，就是我现在这个情况啊，可以去原公司开个证明，证明我呢是被动辞职，这样我就可以领失业保险金，一个月2000，可以领2年，怎么样？
4: 不行。
6: 怎么不行？我现在这个情况你也看见了，工作不好找，2000块钱不少了。我什么时候有了工作，我就什么时候停。
4: 我说不行就不行。
6: 怎么还不行呢？
4: 我不希望你给自己打退堂鼓，我也不希望那个名单上面有你的名字。
7: 我回来了。
5: 我回来了。行，那我做饭。你喝什么呢？一会儿要吃饭了。
7: 奶茶，葫芦给我的。

0: 这个周末咱们去露营吧。
1: 徐女士，你最近很闲吗？
0: 怎么说话呢？
1: 我人生第一次不用和你的工作争宠，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失业了。
0: 这不是换车的时候就说要去露营吗？都换了半年了也没去成，买的那些露营的东西还都一次没用呢。你去不去啊？不去我跟你爸去。
1: 那行吧。
0: 不是，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啊？露营哎。
1: 还要我怎么兴奋呀？欢呼雀跃吗？
2: 耶、yeah, 好开心好开心，去去去去去去，耶、
3: yeah. See you on Tuesday.
4: Yeah, see you.
3: And don't forget about homework.
4: Of course. Bye bye.
5: 熊熊妈妈，
4: 哎，浩泽妈妈，
5: 刚才那个外教是那个于太太家那外教吗？
4: 是啊，是婉珍姐介绍给我的。
5: 哎呦，于太太对你可真好，我听说那外教教的特别好。哎呦，我最近正在这头疼呢，我想给我家浩泽找一个外教，他这个口语吧就一直不太好，想给他纠正一下。你看这远亲不如近邻，你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
4: 嗯，可以是可以，可是吧，这个外教呀，他教的小朋友多了，我怕他分散精力。
5: 哎呦，我给忘了，我来找你还有个正事儿呢。这周末呀，我们有一个 party。你看你们不是刚搬到这儿来吗？还没参加过聚会呢，你带熊熊一起来玩呗。正好啊，这个 party 就当成是你们的欢迎 party， 怎么样？
4: 那行吧。
5: 那个外教的事儿，
4: 哎呀，远亲不如近邻嘛，我跟外教说说。
5: 哎呀，太好了，我就说嘛，熊熊妈妈一定是个热心肠的人，周末一定来啊。
4: 好，
5: 我们等你啊。
4: 哎，
5: 谢谢你啊，拜拜。

0: 欢迎贾太太加入快乐妈妈群。
1: 写哪儿去了？
2: 哎，云杰说周末一起去露营，是吧？
1: 是，我送了小半年了，一直没带他去，总是不能让他失望，带他去一趟。
2: 为什么？
1: 我想把车卖了。
2: 卖车？哦，那你上班怎么办？
1: 上班？打车？坐地铁啊？公交？咱俩原来不还骑过自行车了吗？
2: 啊，那云间呢？
1: 那要不买个小电驴，你带着他，反正离学校又不远，也不堵车。
2: 是个办法
1: 啊，
2: 可是咱们这车才买了半年不到，现在卖了得折一半的价钱呢。
1: 我也挺肉疼的，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嘛。总不能坐吃山空吧？我今天去二手车网站看了一圈，要是卖得好的话，怎么也能顶个五六个月房贷呢。我给你十个月的时间，十个月你还找不着工作吗？而且你看啊，这咱俩算的，那这车油钱、保养什么的，加上洗车，一个月也一千多呢，这个钱也是可以省的呀。
2: 嗯，
1: 你觉得呢？
2: 再考虑考虑吧，毕竟。把 SUV 换成小电驴，我怕云杰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带他去露个营，开心开心得了。下个礼拜吧，把家里的情况也跟他说一下，得让他做好思想准备。咱家得过一段苦日子了。

0: 去哪儿啊？这是？
1: 你帮我去看个房吧。
0: 你要买房啊？
1: 嗯。想住的离你近点。
0: 什么叫住的离我近点啊？
1: 你买房不是有经验吗？帮我做个参谋可以吧？
0: 参谋一下是可以的啊。这个买房这事儿我是太有心得了啊。房子最关键的就是位置，位置还是位置啊。这陪你看个房子可以，但是这算公司福利啊，跟我个人没什么关系。
1: 好。
0: 那个哪个楼盘呀？
1: 快到了。

0: 谢了啊！张总，张太太，非常感谢。
1: 再见啊！
0: 谢谢您。
2: 再见，
0: 再见。婉珍姐，那些资料是我们销售部要用的，你抓紧时间放过去啊！
3: 哎，好嘞，好嘞。
1: 华兴的房子呀，咱们老板我认识，啊，等回头看一下了。我约你们吃个饭，到时候给你打个折什么的啊。哎，你说的公司福利真的假的？刚才你也喝酒了。欢迎光临，哎，欢迎光临。婉珍，
0: 嗨。
1: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婉珍，婉珍。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没有销售吗？上班呢。上班是上什么班啊？没看到我在工作吗？别打扰我。
1: 不是你听我解释一下啊。
0: 解释什么？
1: 这个，
0: 我帮你。你别动。
1: 您看一下。
0: 这里南北通透的户型太少了，改天咱们去别的楼盘看啊。谢了。
1: 哎，喂，您再看看。
4: 哎，看什么？
1: 我帮你拿。上班时间闲的了是吧？忙自己事儿去。
0: 别看着。孙主任。啊。销售部的宣传册已经送过来了，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4: 没什么工作了，你没事可以下班了啊。
0: 谢谢。
1: 哎，婉珍。婉珍，你不是说你最近不舒服吗？你刚刚不在家歇着呀？你这出来孩子怎么办呢？
0: 这是我上班的地方，不要干扰我行不行？
1: 不是，这上什么班？你这不就跟着打杂吗？这能挣多少钱呀？
0: 试用期3500，转正5000。
1: 哎呀，别，咱家不缺这点钱行吗？咱俩很快就不是一家人了，我以后要适应这种上班族的日子。
0: 不是，哎，
1: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至于吗？ 是，我今天陪个女同事过来看房子，但是不至于说你这就不会是一家人了吧？

于海，其实我很早就想跟你说了，只是你最近总不回家，我没有机会跟你说。我今天正式的跟你聊一聊，我们离婚吧。

0: 盒子间里卷出了火星子，精气神欠费，中场哨响，顺着灶上的烟火气把七窍熏活过。
1: 哎，老板看到。
0: 在这个选择多到爆炸的时代，能让我们一次次回头找的是最好吃的，更是最对脾气的。美食江湖里的较量不在武林，而在味道。
2: 请您用餐了。
0: 这里的传说不靠拳脚，全凭味道。这里有一锅滚烫的江湖气，筷子伸进滚烫的场子，

0: 在福建，海鲜是当之无愧的江湖老大，爆炒是他的脾气，酱油水是他的底色。但今天，一锅粥竟在海鲜界指手画脚。欢迎来到泉州最火爆的火锅企业。
1: 确实有背
0: 景。家法是闽南人对鲜甜二字的执念。一家粥底火锅店凭什么叫板传统？

0: 临近饭点的后厨里，有群家伙妄图越狱，倾泻举着大刀，鲍鱼死扒着钢壁活蹦乱跳，这是林中的倔强。不久后，他们将现身于一场鲜味盛会。
1: 我更希望的说是做一些新鲜的产品。
0: 在三角虎，老板把后厨搬到了餐桌，每一个下单就意味着一场表演的开始。
1: 我现在下香菇哈，芋头、虾米、明虾。我们夏天的时候会用黑虎虾，因为这样会比较鲜。
0: 当代年轻人吃饭仪式要经过手机消毒、朋友圈开光，最后才是嘴。
1: 在炒制的过程中要有一个兴奋点。
0: 如果美食江湖有华山论剑，三角虎的兵器一定是氛围感。
2: 就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火焰吗？
0: 火焰窜起的刹那，腥味灰飞烟灭，食客的相机闪光灯成了最佳佐料。
3: 啊，拍了，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发了一个朋友圈。哎，特别棒！我的朋友看不出来，他说觉得好像感觉还挺档次的。我心里想，98块钱。
0: 在火锅江湖里，广东的粥底火锅白粥打底，食材鲜鲜。
3: 每个城市都是不一样的。
0: 但到了闽南，这里的粥是个暴脾气，南瓜染黄了米粒，花椒鸡汤埋伏在侧。
2: 先吃粥再涮菜，不然锅糊了，友情赠送大肉包。
0: 看到这儿，广东人会说这不合规矩，闽南人会说味蕾的战场爱拼才会赢。究竟是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拼出重围？吃法全是重点。
1: 那边的粥底火锅，他们是先吃涮东西，然后再加粥下去烫。像这个通风锅呢，我们是先吃粥，然后再涮菜。
0: 第一步，空腹喝粥，是对粥底的尊重，也是对后续食材的铺垫。粘稠度要能挂勺，甜味扫荡舌根，带着咸味的回甘。
4: 海鲜味挺足的，然后粥也挺好吃的，这个螺片还蛮有特色的。
0: 一碗下肚，胃已暖，味蕾已醒，接下来才是江湖的真正开始。道上的规矩，粥不清场，鲜不上桌。第二步，花椒鸡汤，带着山海的风，让鲜甜更上一层楼。看粥底变色，甜党鲜派当场喝谈。
4: 先吃粥，粥吃完了，再过来给你加汤底，然后就可以烫菜了。
0: 第三步，海鲜的鲜甜，要在滚烫的粥水里完成最后的美拉德反应。
1: 鲜活，然后规格要大。根据时令来进行一些轻微的调整，
2: 像鲍鱼啊，尤其是鲍鱼嘛，涮一下很脆，很好吃。
0: 上岸的鲜味被养出了暴脾气，被强行拆卸，肉体还在抽搐，但是鲜味已经举手投降。现在他们要游进最后一站，
2: 炒的都还在跳。
4: 鲍鱼、生蚝，然后螺片，然后再点了一个猪肉。如果大家来的话，推荐大家点那个螺片吃。
0: 虾的甜，蟹的鲜，贝的嫩，在滚烫的粥底里急速收缩，释放出最本真的味道。
3: 膏蟹有虾有白，我刚刚在那儿买的那什么生蚝啊，那些还吃的挺多。我感觉海鲜特别鲜，就是熬出来的有鲜香的味。
0: 一口下去，尿酸在身体里蹦极。闽南人怕痛风吗？怕，但更舍不得那口鲜。所以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拼出重围？靠的是一场从头到尾的食客狂欢。在餐饮江湖，不是情怀，不是作秀。这位前餐饮策划人深谙拿捏食客之道。
1: 画板啊、墙壁啊这些的很多装饰的画都是自己做的。
0: 这个策划老手把火锅店完成了沉浸式体验馆。
1: 店里面最近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0: 标语是通缉令，黑板是犯罪日记。
5: 小派，听他们说好像是在谈恋爱。
6: 肯定承认，大方的承认啊，向全世界承认。
1: 都是年轻人，那年轻人也比较好玩吧。
5: 必须的，我觉得那边的口音很好玩。
1: 是一家有趣的店吗？
0: 这位把洗碗写进了店规。
1: 小本生意，概不赊账。

0: 讨价还价，抓去洗碗。
1: 惩罚方式更透着对洗碗的执念，
0: 因为洗碗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啊。
1: 每面墙都在叫嚣，每个标语都在挑衅，犯规的惩罚永远只有一种，洗碗。
0: 非常热爱洗碗的。
1: 所以这哪是惩罚，分明是老板给自己谋的福利。不过老板真的舍得让你洗碗，不信你可以试试。在美食江湖里，这一锅粥卷走了先，先驯服了汤，留下人在中间当了裁判。这滚烫江湖里没有顶流，只有下一个路口，勾魂的味儿。

0: 江湖滚烫，有人追麻辣，有人追鲜香，在汕头老错巷，一锅黝黑的卤水，看着唬人，闻着勾魂，正用牛吼鹅叫熬煮出自己的生存法则。
1: 老水碗养养好了。
2: 哎，你好。
3: 圆的桌子帮我留一下。
0: 错位的江湖被预定的电话铃声划破。
2: 客人在定位这。
0: 锅位费，人一毛。
2: 好嘞，快来我抬盖哦，快来。正当这个位哦，人家。
0: 在别的城市，外卖是救命稻草；在潮汕，外卖是最后的妥协。潮汕人的胃不装冷冻货。
2: 潮汕人很少吃外卖了，哎，除非是忙得不行哦，就吃一点外卖顶一下肚子。
0: 温度差一度，香味少三分，这事儿潮汕人的舌头门清。
1: 卤水跟别的口味，这边比较是卤水是比较香，是这边的特色。
0: 黑是他的战书，九成时刻出现这锅墨水，脑门刻满问号，这玩意儿能吃？
2: 特别多的人不懂卤水火锅是什么东西，然后看了一锅黑乎乎的，感觉说哎呀这个东西肯定难吃的。
0: 第一眼像墨汁儿，第二眼还是像墨汁儿。
4: 我也不知道卤水具体是啥，但是和平常吃那个什么番茄锅底的、麻辣锅底的不太一样吧。
2: 但试了，它就是回味无穷，它就会有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来。
4: 年轻人勇于尝试嘛。
0: 当鹅肝像颤巍巍的布丁滑进喉咙，当鹅肠在齿间嘎吱作响，所有质疑被鲁江一剑封喉。
4: 不会掩盖食材那个鲜味道，它吃到的是食材最真实的口感。
0: 常见卤水越熬越咸。错位的卤水火锅越熬越香，香到食客偷摸打包。
2: 就是很多人来了，他吃完老是喜欢打包我们的卤水，因为卤水是万物皆可卤的吧。
1: 老水碗养养好了。
0: 江湖规矩，在错位卤水就是规矩。
2: 一个卤水不好吃的话，你食材再新鲜再好都不行的。
0: 锅底不行，食材再牛也是白搭，这锅黑汤在错位是说一不二的存在。老卤当引子，新汤唱主角。传统卤水越熬越咸口，他的卤水是每天现调现用。
2: 平时在外面吃的那些卤鹅一样，他那一种是适合煮卤鹅，不适合来煮火锅。我们的卤水，每一锅卤水都是当天现调的，它的味道香而不咸。
0: 就为了那一口香而不咸的黄金平衡，
5: 因为它的料比较多，然后咸适度难掌握，
2: 有技巧的，这个有技巧的。
0: 加入八九味香料熬制，自炼鹅油式点缀，是独家定制的卤水火锅。
1: 它这个好像是香料各方面下比较多吧，
2: 它才能把它那个香味给吊起来，然后吃起来又不腻，就是口感刚刚好。
5: 咸香咸香的
4: 辣。我们平常吃那些番茄了麻辣火锅，吃的主要是那个底料嘛，这个吃的主要是食材那个鲜味。
0: 麻辣火锅靠底料猛攻，这儿不一样，卤水是捧哏，鲜味才是逗哏的主角。食材够鲜，卤水一衬，鲜上加鲜。当粉干跳进卤汤，当鹅肠崩成弓弦，这锅黑色卤汤终于亮出真身。不抢着当主角，把高光让给食材。
5: 新鲜，特别是牛肉。
0: 潮汕不产牛，却是全中国最懂牛的狠角。贵州黄牛翻山越岭到汕头，才算牛生圆满。为啥？因为只有潮汕的刀和舌头才懂它的好。
2: 可能是我们潮汕这边对食材的要求比较高，三两个小时的这种那个口感是最

0: 的。
1: 玩的地方没有，就吃的地方就是
2: 多。去外地那些牛都没有这么好看。
3: 江湖传言，潮汕人旅游的行李额度一半留给牛肉丸，那不是矫情，是刚需。舌头早被家里的鲜味养刁了。
0: 有一些夸张的，他会自己带那个牛肉丸出去。
3: 有人惊叹虾上桌还在跳，
1: 这个虾还活着，就是讲究要新鲜。
3: 潮汕人只会撇撇嘴，说鸡糙了，不鲜不活，在潮汕那叫食材事故。
0: 卤水火锅最适合煮的东西就是鹅类、粉干、鹅肠、鹅脚。
3: 在潮汕，狮头鹅就是鹅界的重机车，一顶红冠三斤重，走起路来地板都颤。老饕们认准了，粉干的透亮像果冻。
4: 这个鹅肝进嘴，入口即化的感觉，和吃那个什么慕斯蛋糕一样。因为在火锅店点了很多的鸭肠、鹅肠，就明显感觉食材是非常鲜嫩的，吃到嘴里是那种非常爽脆的感觉。
3: 最费火候的是鹅肠，
1: 现在是有嚼劲，但你可以越煮越烂越好吃。
3: 煮前硬的能敲钉，熬透了连骨头都酥出胶质。
5: 吃卤水、鹅肉这些一样，蒜要蘸这个醋好吃，蒜蓉加辣椒加白醋。
3: 潮汕人的蘸碟主打一个锦上添花。蒜蓉得现雷，辣味要冲鼻，白醋必须酸得眯眼，再错位，蘸料就是食材的扩音器。
5: 就是要蘸这个辣椒才好吃，潮汕的辣椒不是辣。
4: 这个料的话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3: 食材在卤汤里翻滚出潮汕的魂，蘸料一蘸就是江湖的味儿。错位是店名，也是理念。
0: 粗比在家里吃饭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就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去一点一点的自己去动脑去想。
3: 设计师换了两三波，他索性自己亲自操刀，
0: 预算是最多就是20万，然后没想到那个这里改改那里修修，超预算了好多。
6: 挺好的感觉，特别适合拍照。对，它的装修风格也挺出片的感觉。
0: 就感觉其实审美观还是值得被人家认可的。
3: 在潮汕，老板的头衔可不好戴。
0: 这个可以做。
3: 别人家的老板喝茶盘串，他得盘活一店卤水。
0: 我最忙，我的工作最忙，我忙起来，我收桌子也收，厨房我杀鱼我也杀，我什么都干了。
3: 潮汕老板听着风光，忙起来就是全能战士。
0: 老板在你们印象中就是是不是天天翘着二郎腿然后喝茶？实际上我们这边潮汕人做老板是什么活都干了，都会来一段跳舞的，对，什么都要干了，没有那么闲的。店里边没有位置了哦，来这边，那边也没有位置了哦。拖来拖来，兄弟，拖来拖。你好，几位？来701可以了哦。
3: 闲不住是潮汕老板的自我修养，就像这锅滚烫了夜的卤水，虽不抢戏，但没它真不行。美食江湖不分输赢，但江湖从不缺新的传说。比如你知道潮汕牛肉的威名，却不知道汕头人吃鸡锅吃了半个世纪。当卤汤的热气散入汕头的夜风，另一边鸡锅正咕嘟冒泡，

0: 牛在潮汕有18般武艺，鸡却在这口锅里练成了精。
1: 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历史，跟牛肉火锅的历史，就是没有人把它当令打爆。
0: 鸡锅把潮汕的牛肉江湖劈开一道缝，塞进了一锅鸡的鲜活。
1: 喂，你基本。
0: 下午2点，汕头人的茶盏还未凉透，这家店的战场已硝烟弥漫。不过冲锋的全是自己人，因为吃饱喝足，才好应对接下来滚烫的硬仗。上海来的老涛，
2: 几个老人说他们是30位的。
0: 本地拖家带口的老街坊，
3: 所以要来吃的话要提前早一点，3点过来排队吧。
0: 在这条红色塑料凳连成的赛道上，抢的是时间，更是那口转瞬即逝的鲜。

0: 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场景，已经习惯了，就这样子。
1: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肚皮，一边是刀起刀落的战场。多的话两三天也有，三千多也有。
0: 一天消耗几千只鸡，这战斗力赶上了小型屠宰场。就为了俩字，活杀。
1: 因为你鸡你不能放在这里长久，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肉质。
0: 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说分做几次配送来。
1: 然后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追求它现杀的，追求它自然最自然口感。在汕头，鲜字是带刺儿的，忍得了活鸡的腥臊，才配咂摸肉里的甜香。
0: 这个是新鲜的味道，
1: 真正的老饕就爱闻这生猛的腥气，那是活的证明。
0: 这全部都是老母鸡，像它这种的话，活鸡大概有6斤半左右，它大概就是1年半到2年左右。文昌鸡它就是这样子。
1: 然后这种它是大概就是一百天到120天，两种鸡的口感都不同，它各有它的独特。
0: 在这家店，鸡声不同，各有各的命，终点都是那口滚烫的锅。
1: 用最快的速度去追求它的是口感，快的话就大概你如果单个人弄的话，15分钟吧。
0: 这边放血，那边叫号。
2: 第一，请您用餐了。
0: 电子叫号在前面催，后厨刀光剑影不停。
1: 从江湖到火锅只给15分钟，体面是对鸡的尊重，也是潮汕人舌头的尊严。
2: 后面这种要去人接你的啊，哎，有事，后面接一下，有事啊。
0: 馋虫难哄，但是老板有手段。放
1: 这个位置啊，后面抓一下，里面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还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抓一下啊，5到10分钟这个位置。
2: 弄好。
1: 对。
0: 里面有冰棍，不习惯是吧？太快了，不习惯是吧？<笑>免费冰棍让等位的怨气立马烟消云散。这边板凳还没坐热，那边活鸡一边盘中餐。因为潮汕人吃鸡吃的是时间。120天的文昌鸡清甜爽脆，700多天的老母鸡鲜味醇厚。但在这家店，他们的终点都一样。
1: 不腌不重要，一锅滚烫的清汤是唯一的舞台。
0: 因为
1: 它本身是老母鸡的，没有腌制什么都是现杀现做的。
2: 非常好吃，
0: 鸡皮潮汕老饕为此癫狂，脆是口感更是生香。
1: 4分钟它是很脆的，
2: 我以为没熟呢。
0: 不会，你要炖久一点，它口感是脆的。我们这边当地的就是特意吃这个鸡皮，整只鸡它都在吃这个鸡皮，
2: 炒的还可以。
0: 以为没熟，外行了，潮汕老饕就好这口，脆生生鸡皮。 那是整只鸡的高光时刻。这金黄软糯的蛋子是老板都控不了货的隐藏款，今天有几颗全看老母鸡心情。汕头人管这叫鸡肚子里的盲盒，开不到，明明赶早，碰上恭喜你今日欧皇。
1: 没吃着，明天请早接着抽出。鸡蛋拿在炖个3分钟，口感很嫩的。
0: 您瞅这手法眼不眼熟？
1: 最早是做牛肉火锅出身的，
0: 专业对口。切牛肉的刀现在用来庖丁解鸡。牛肉火锅里持人8秒，胸口油的规矩，到这儿变鸡胸10秒，鸡腿10，多1秒柴成健身餐，少1秒就是生煎刺身。
2: OK，这样已经有微微的柴了。你试一下这口感。
0: 在潮汕人嘴里，时间是味道的衡量单位。潮汕人吃牛肉讲究牛有10味，味味掐秒。如今这家愣是把鸡也拆出江湖。百日文昌鸡，吃鸡要带皮，2年老母鸡，肉厚耐熬，经得起滚烫考验，汤头金黄，
2: 嫩呐，嫩鲜呐。
0: 说到底，潮汕人对付好食材就2招：第一，分得细。
2: 第二，
0: 掐得准，这么折腾，图什么？汕头人嘴刁，牛身上练出的功夫，鸡身上也得较劲。
1: 叫叔叔，
2: 帅哥，
1: 叫帅哥。
2: 要不要吃冰棍呢？
3: 拖鞋，红色上衣就是老板。
0: 红山拖鞋不是时尚宣言，是实战装备。
1: 咱们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门口一直基本上几百个人。
0: 红色衣服，你在那里干活就是显眼一点。是打眼一看就知道有问题，找红衣服。几百号人等着，没个信号灯，场面很难控制。
1: 帅哥几位呢？
4: 25桌，25。
1: 直走左转就是啊，
4: 45号呢。
1: 你是几号？

0: A15
1: 是吧？没事，你到 A32来找我，5分钟左右啊。
2: 在他这儿，老板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扫地、叫号、安抚等疯了的食客全能。
3: 老板长得有点像新疆人，五官比较立体，
4: 就夸你了，老板。在门口再吃个新疆烤串。
1: 啊，羊肉串，羊肉串。
2: 老板咧嘴一乐，专注杀鸡，别想太多。作为地道的潮汕人，骨子里天生就带着应景。
1: 可能19岁20岁吧，收入也挺不错，一个月应该有3-4万块钱、4-5万块钱。我们就潮汕人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宁愿创业，我又不愿意去打工。
2: 潮汕人的基因里写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自己当老板再苦也认。偏僻角落起家，死磕现杀现做。
1: 我这里也是最属于偏僻的，好多人都说你不用在这里，顾客要管一个大弯还是怎样怎样怎样。咱们要做的就是口味，东西好吃便宜，然后他吃到鸡能想到我们咱们家就 OK 了。
2: 酒香不怕巷子深，东西好价格实在，食客的脚就是最好的导航。从5张破桌到1000人朝圣，面对加盟商捧钱来问，
5: 你在加盟吗？
1: 不加盟，你钱留着自己花吧，不要没事撞头了。
2: 面对江湖传言，
1: 我不是富二代，我老爸是富二代。
2: 斩骨刀劈出性价比，这锅滚烫的草根逆袭史是鸡锅里熬出的新江湖。

江湖的滚烫从来不在烈火烹油处，当土鸡锅的热气蒸腾，当卤水锅的浓香弥漫，当粥锅的米油沾住碗边，滚烫的奥义才浮出水面。火候到了，硬骨头会软，倔脾气会化，冷日子也就暖了。江湖冷热不过灶上一把火，人生滚烫只要灶不冷人敢跳，人生就永远孤独的起来。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

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察，在贺兰山脚下的葡萄种植基地，同正在作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交流，了解葡萄种植技术、产品销路和收入情况。
1: 总书记非常好奇，就在问为什么这么多卵石你们还能种地。我给总书记汇报，我们的土地是整个就是不跟我们18亿亩口粮田增地。这总书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这是种地种不了，收割都收不了，因为全是石头。再一个就是给总书记汇报，我们的葡萄产业也是一个非常节水的一个产业。
0: 葡萄产业可以说是当地人对这座父亲山的自觉回报。为了求富，袁辉一家也曾经朝着贺兰山去索取资源。
1: 实际你下次要注意看，这就是叶蝉造成的，看见没？叶蝉光从背后吃它，你看这就是叶蝉，看见没？你将来能把葡萄果都种成这种松散度到这种程度上，哎，这就是好葡萄，知道吧？今年下点功夫，把这些杂苗子全部挖除掉。86年，我跟我们老爷就在这里挖运砂石，它过去就是一个废弃的采砂，千疮百孔。
0: 贺兰山富藏煤炭、硅石等资源。上世纪80年代，贺兰山东麓成为了周边主要的砂石料来源地。蜂拥而来的人们疯狂地开采，导致贺兰山废弃沙坑遍地，山体千疮百孔。袁辉是贺兰山下采砂大军中最早警醒的一员。
1: 整个我们的矿坑，人采完以后没有人去复坑它，但随着我们这些人的逐步意识的改变，我们开始建设我们自己美丽家园，开始逐步逐步恢复我们的这些矿区。在过去，我们这个地方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
0: 在贺兰山下，无数人和袁辉一样寻找着新的出路，不停地探索适合贺兰山东麓的生态恢复与农业种植方式。赤霞珠葡萄静静地生长在贺兰山下的沙砾地里，它的老家在遥远的法国波尔多。1984年，中国葡萄学泰斗贺普超走访塞上，发现了贺兰山东麓这块宝地。从此，赤霞珠葡萄来到这里安家落户。
2: 赤霞珠最大的特点呢，它果粒很小，然后这种蓝紫色的葡萄，所以它会有非常漂亮的色泽，非常强的结构和单宁感。我们来之前的话是一片不毛之地，

0: 那我们这个开垦荒地，然后种植定植苗木，直到把它变成了一个现代化水平的葡萄园。
1: 来自北京的丁健曾经是一名葡萄酒进口商，在走过世界主要酿酒葡萄产区后，最终选择了宁夏贺兰山来实现酿造自己品牌葡萄酒的梦想。
0: 宁夏的贺兰山东麓集合了很多世界优质产区的优点于一身，那么它有着跟纳帕谷一样的这个3000小时的日照，还有呢跟 Southern of the Pop 教皇新堡一样的这种砾石的土壤，然后跟阿根廷的 Mendoza 一样有着高海拔的影响，它还有跟勃艮第一样的风土的多样性。
1: 贺兰山东麓位于北纬38度，这里全年日照达到3000多小时，昼夜温差大，沙石土壤透气性好，灌溉便利，使这里成为业界公认的世界上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和生产高端葡萄酒的黄金地带之一。产离不开水，在水资源十分紧张的黄河流域，节水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词。葡萄是耐旱性较强的农作物，贺兰山下的葡萄园普遍采用滴灌技术，并通过土壤探测技术让控水节水达到精准。每亩葡萄的用灌水量仅需160至300立方米，却能产出市场价值达3万到5万元的葡萄酒。做到了高效用水的同时，也把贺兰山东麓35万亩荒地变成了绿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收获的季节到来，一串串的紫色的葡萄被收入筐中，新的酿酒季节即将开始。
0: 我们是以我们贺兰山东麓的风土为基础，然后呢融入我们东方的审美、东方的哲学思维以及我们中国的文化，希望这款酒可以带着这些传播到世界各地。
1: 种植酿酒葡萄是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的结合，这一生态产品更让宁夏多了一张走向世界舞台的新名片。

0: 黄河从黑山峡而出，进入宁夏。在这里，黄河拐了一道漂亮的弯，在碧湾碧户之中的小城就是中卫。王维曾在这里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诗句。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人们通过手机预订外卖，在分秒之间完成了操作。也许没有人想过，这毫秒不差的数据处理与交换的大脑是在中卫。中卫紧邻腾格里沙漠，自然条件恶劣，曾经一直是国家扶贫重点地区。如今沙漠之中的数据中心，巨大的机房里通过骨干互联网承接处理着来自于全国的各种数据。在短短毫秒之中，数据已经从北京到中卫走了几个来回。呼啸的信息流和慢节奏的传统生活并行不悖。
1: 中卫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啊，就到北京去找新的发展方向，然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宽带资本的田素宁博士。双方呢经过一番探讨啊，就是探讨了一下在中卫建设西部云基地、发展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的构想。
0: 正是这次探讨，让中卫市看到了转型追赶、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会。

0: 2013年，中卫士决定对标同样在沙漠之中的美国凤凰城，发展云计算产业。
1: 决定对全球最领先的云计算企业亚马逊 AWS 进行招商，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啊，就说2013年10月成立了西部云基地科技有限公司。
0: 中卫士发展云计算与大数据产业并非异想天开，而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
2: 当时亚马逊落地，宁夏中卫走了83个城市，282个苛刻的条件，只有中卫最适合。
0: 中卫与凤凰城有着极其相似的沙漠环境和气候资源。中卫市年平均气温只有8.8摄氏度，有利于降低大型数据中心的冷却成本。中卫丰富的光能、风能可以提供低价格的电力资源，使亚马逊 AWS 一年可节省近1亿元电费。2020年底，随着国家中卫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正式揭牌，中卫与杭州、深圳鼎足为三，成为了国家互联网数据一体化中心节点城市。这一步的实现，使得中卫在国家数字经济领域中战略地位抬升。
3: 如果有了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的话，就可以把3家的这个光缆资源啊，在互联网交换中心这个节点可以汇聚起来，极大的降低了我们这些相应的企业接入互联网的一个成本，也会极大的促进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互联网的信息化的技术水平的一个飞速的一个跃升。
0: 这座四处不靠的沙漠小城，通过大数据与云计算产业的布局，将逐渐成为未来的数字码头。随着上下游链条不断拉长，140多家相关企业相继入驻，上万人进入这个全新产业。中卫正吸引着更多的高精尖应用产业向其靠拢。在亘古黄沙中，西部边陲的这座古老卫城，开辟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打造东数西算的战略基地。黄河流经4个省会城市，在流域中有33个地级市。黄河城市群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战略载体，在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特殊而重要。沿黄河流域的城市群围绕高质量发展开拓创新，先行先试，不断探索出了新的发展动力格局。从唐代屹立到今天的大雁塔，见证了古都的世事变迁。这座有着7000年文明史、3100年建成史的古都，正在寻求适合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它更以开放的姿态，吸纳着来自全世界的人才。
4: 这是一个红宝石测针，通过这个测针，我们探测这个鸡蛋的实际曲面。探测完之后，通过我们 ServerMail 里面软件里面的实际路径，投影到实际曲面进行精确的一个加工。
0: 我们看见的是一个5轴数控机床的雕刻工艺展示，在厚度约0.2毫米的鸡蛋表面，雕刻机床正在进行1微米工艺的雕刻。这是精密加工工业机床研发阶段软件与硬件检测的一种方式。机床被誉为工业母机，从某种层面上来看，一个国家机床的水平决定了整个国家工业化生产的水平，而这

0: 种高精度的工业机床的研发，却是一件耗费人力与时间的漫长过程。
1: 通俗的一个比方呢，就是需要我们数控机床长个眼睛，它所体现的技术

0: 的发展。
1: 西安拥有近百所高校，3000多家科研机构，在2020年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排名中位列全国第6，西部第1。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西安提出建立以光电芯片、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智能制造这些号称硬科技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
0: 整个社会大众更多关注于像互联网这样的一些科技的应用，而忽视了对像芯片啊、材料啊、包括很多底层的技术的这些核心的应用，而这些核心技术才是真正能够推动中国进行高质量发展的一些底层的这种源泉和推动力。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出硬科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硬科技的发展需要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持续投入和积累，必须沉下心来培育硬科技的创新领域生态，这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培养一位独当一面的研发人员至少需要5年时间。
0: 硬科技它是属于研发周期比较长，长期投入，所以说它是需要这种西安相对来说是生活成本比较低，人员呢比较稳定也适合这个研发人员长期从事这个科研工作。
1: 城市创新发展的关键则是人才，要吸引人才，除了政策支持的层面，一个城市的人文环境、文化底蕴、宜居标准都是硬性指标。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成立商务朝阳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

0: 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春节上午早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8: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创新社区服务模式，榆林生活平台启动试点运营；余生优离迎丰收，数字产销添活力；传承越窑文脉，我区开展越窑故土慈源上虞地情文化讲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我区本土综合性社区服务平台榆林生活启动试点运营，平台创新推出消费积分抵扣物业费新模式，深耕社区民生服务，打造便民惠民智慧社区新场景，为基层社区治理注入全新活力。
9: 下午4点，在江南一品小区，不少居民驻足榆林生活宣传点位，仔细了解平台消费积分抵扣物业费的惠民规则，拿出手机扫码注册小程序。大家认真浏览平台生鲜团购、品牌日用、家政服务等各类商品与服务类目，互相交流体验心得，主动咨询配送方式、邻里互助、养老帮扶等相关功能。部分老年居民在工作人员协助下熟悉线上下单操作，期待足不出户采购生活物资。大家对这款上虞本土社区服务平台充满期待，希望创新模式持续落地，惠及更多小区住户。
10: 一般会买就是一些家用品吧，比如餐巾纸啊、一些矿泉水啊之类的。但是呢，那个就是蔬菜啊、那个瓜果啊，还有那些肉类的话，可能还要先看一下品质，先尝试一下，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才会下单买。如果这样子可以送货上门的话，其实对一些家里有老年人的还是挺方便的，
11: 挺好的。返的点也是比较高的哦。如果说业主用起来的话是有福利的，然后对于我们物业管理上面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哦。就福民嘛，福利了嘛。
12: 品类全，既覆盖了线上的供应的这些日用品，也覆盖了本地生活，包括家政服务、洗车、洗地毯等等。第二个，我们降低了每一个消费者在我平台购物的这个消费成本。一方面，我们在每一个商品进行对比以后，我们一定不高于市场价。第三点，我们对接了我们周边的生鲜种植基地，

0: 店的话可以上门服务。
1: 据悉，榆林生活小程序覆盖社区购物、本地生活、邻里互助、智慧物业四大板块。这是上榆第一款根植本地、专注社区居民生活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是由绍兴榆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旨在通过居民消费抵扣物业费的创新机制，解决物业费收缴难的问题。
0: 消费返物业费的事情确实是个四方共赢的一个局面。第一个，政府支持，因为消费返物业费解决了

0: 客户就是引流了，给商户进行引流。
1: 下一步，平台将持续优化运营，待良乡家苑、江南一品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剩余更多居民小区推广，不断拓展周边商户入驻，完善邻里互助、居家养老服务场景，持续丰富社区供给，赋能基层治理，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2: 眼下谢塘镇的千亩梨园果实累累，翠玉、翠冠两大主力品种同步成熟上市，当地以数字化配套、多元销售渠道同步发力，持续擦亮余生优梨区域公共品牌，助力梨农稳产增收。
3: 走进谢塘镇晋生村鳞片数字大棚内，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繁茂的枝头上，青绿色的翠玉梨玲珑剔透，果皮温润；浅褐表皮的翠冠梨果形周正，两款鲜果错落灌汁，清甜果香弥漫在整个棚区。得益于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加上大棚精细化管护、标准化种植，全镇梨树挂果量充足，梨果整体产量稳中有升，果肉脆嫩多汁，甜度适口，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同期。
4: 我们晋生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差不多有五六百亩，然后呢，基本上从3000斤一亩这个梨的那个产量。今年的果树挂的呢，应该那个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还是丰收年。
3: 为畅通鲜果产销路径，晋生村主动对接专业直播团队，走进梨园，开展田间实景带货，直观展现果园种植环境与梨果品质，吸引不少线上消费者下单采购，有效拓宽线上销路。园内配备正农一体机，果农分装完成后可现场打印果品合格溯源码，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种植地块、管护记录、质量监测报告等。全镇内设立京东快递定点收寄点，鲜果采摘后就地打包，快递人员每日定时上门揽收直发各地，实现当日采摘、当日发运，最大限度减少中转损耗，锁住鲜果风味。
4: 像树枝呢，基本上就是一块施肥也好，一个管控也好，就是经过精细化的，我们和省农科院一起对接的，由他们来给我们指导的。我们梨的差不多到8月中旬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翠冠翠玉最好的时刻。
3: 近年来，谢塘镇持续推动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升级，从品种优化、设施栽培到产销配套，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如今漫山梨园梨香萦绕，一颗颗饱满的鲜果不仅是夏日里的清甜滋味，更成为带动农户持续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为深挖本土历史文脉，传承弘扬越窑青瓷非遗文化，擦亮上虞瓷园故里文化名片，近日区档案馆、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研究室联合推出上虞地情文化讲座，开设越窑故土瓷园上虞专题课程，带领听众沉浸式探寻千年越瓷的独特魅力。
1: 讲座聚焦越窑青瓷核心文化知识，内容详实，深入浅出。授课老师马志坚系统梳理陶与瓷的核心差异与演变历程，清晰讲解从原始

0: 陶器到成熟青瓷的关键转变节点，同时详细解读越窑的窑炉形制、历史分期与地域分布特点。讲座还细致拆解越瓷从原料加工、成型、施釉到烧制的完整制作流程，重点讲解核心传统工艺技法，让大家直观感受古代制瓷技艺的匠心与智慧。本次讲座立足上虞作为中国成熟青瓷发源地的历史定位，兼顾知识性与普及性，有效宣传了上虞本土瓷文化知识，进一步厚植群众乡土情怀，助力千年越窑文脉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新生。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1: 盛夏开启了蒸烤模式，也催热了养生热潮。在区中医医院内，除了三伏贴、拔罐等传统养生项目，督脉灸的预约量也逐渐激增，折射出了全民健康意识的持续升温。
2: 一大早，记者就看到区中医医院针灸科的护士正忙碌地准备艾灸盒、磨粉、烧盒子，一套动作熟练迅速。在患者进行督脉灸之前，护士会先给患者进行简单的经络疏通，以便药效可以更好的发挥。
3: 在传统的督脉灸上进行了改良，我们改良后的督脉灸呢，它的热循环能力更强，而且更加有针对性。我们将生姜、艾绒，还有跟中药相结合，我们也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还有症状，辨证施治，专人专方。
2: 据悉，督脉灸是在督脉的大椎穴至腰俞穴穴处敷以姜泥，在姜泥里加撒特制中药，最后在姜泥上铺一长条艾绒，来刺激背部的督脉和督络，具有强大的强壮真元、调和阴阳、温阳散寒、通痹止痛的作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机能，调节机体内分泌功能、抗氧化等。而且区中医医院还自主研发了一款全新的灸具，它可以让皮肤表面保持恒定温度，渗透力也更强，因此在三伏天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近几年督脉灸的预约量一直持续攀升，以前以中老年人居多，如今年轻的体验者也越来越多。目前前来就诊的患者基本需要提前一周在线上进行预约，由于督脉灸治疗时间在2小时左右，因此诊室每天会接诊8至10名患者，已接近饱和状态。该治疗手法适用于虚寒性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尤其适用于怕冷、手脚冰凉、体虚易感等人群。在此，医生也提醒市民要遵守做督脉灸前后的注意事项，科学养生。
3: 像我们灸前不宜空腹以及过饱，并且需要准备好水杯以及换洗的衣物。灸后呢，我们要注意保暖。4个小时呢，我们避免洗澡、吹空调、喝冷饮，防止我们寒邪再次入侵。而且灸后一定要多喝温水，及时补充我们身体因艾灸出汗消耗的水分。
2: 全媒体记者陈颖江、石玉成报道。
1: 网球运动热度逐年攀升，但室内场馆资源长期紧缺，不少爱好者受限于天气和场地，难以坚持系统训练。近期位于城区的一家室内网球馆正式投入运营，四片空调恒温场地、智能鹰眼辅助系统及专业教练团队同步就位，为市民提供了一处不受风雨寒暑干扰的运动新场所。
2: 走进位于上虞的 Carry 网球馆，通透开阔的空间让人眼前一亮。四片标准硬地网球场规整排布，柔和的灯光均匀铺满全场，没有户外场地的尘土和暴晒，取而代之的是清爽高级的运动氛围。场馆内全部配备空调，实现冬暖夏凉。 VIP 区域更是搭载了专业 AI 鹰眼摄像系统，能够精准捕捉每一次挥拍轨迹和击球落点，学员通过手机就能一键保存视频，直观复盘自己的运动数据。
4: 因为我们自己接触网球之后也是比较喜欢打网球的，后来我们越来越发现上虞可能缺少一块比较大的室内场所，然后可能有些人也因为天气原因不能打球，比如说你像夏季高温太热，冬季太冷，然后我们就准备打造一个比较舒服恒温的一个室内环境，然后更多的话也是希望能更多的球友能体验到，比如说像大城市里面一些设备，

0: 然后一些环境。
1: 在教练团队方面，场馆配备了国际认证的专业教练，涵盖少儿启蒙和成人进阶各个领域。除了日常教学 ，Carry 网球馆还依托全天候室内场地优势，常态化举办各类特色赛事。首届 Carry 网球比赛吸引了来自嵊州、新昌等周边城市的球友专程前来参赛。
0: 我觉得网球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锻炼身体，更是一种提高自身专注力和释放压力的一种运动生活方式。
1: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方婷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所以趁着我们上半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治疗，就像晒被子，趁着我们大太阳把里面的寒气跟湿气都晒出去。
2: 那么热的天不知道吃什么哟，
3: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吃自助餐，啥都有。
2: 对，
3: 所以我们现在这不就带你来到东山大观了吗？他们家自助听说不错，去尝尝。
2: 好。
4: 谢堂是浙江省黄花梨之乡，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渔产青霄梨的记载。
5: 一年中最热的40天，也是上虞区中医院针灸科最忙的40天。

0: 其实冬病夏治的它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所谓我们冬病不是说是冬天发的病，它一般是指两大类，一个是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顽固性的一个慢性疾病，第二类是人体因为本身的阳气不足，一遇到冷一吹风就容易犯的病，比如说我们冬天容易犯的哮喘、咳嗽，包括老寒腿。一些关节痛啊等等，所以趁着我们三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治疗，就像晒被子，趁着我们大太阳，把里面的寒气跟湿气都晒出去。像我们三伏天做灸的话，一般主要针对第一类是寒冷季节容易发病或者容易加重的疾病，还有第二类是针对。像我们体质偏虚的、偏寒的这部分人群，像我们不适合的，一般像发热的、急性的感染期、孕妇、阴虚火旺的，就是口干、口苦、舌苔不太有的这种的，手脚心发热啊，这部分人群也是不能贴的。
1: 同样借着三伏天阳气盛、代谢快的窗口期，中医减脂调理成了今年三伏天的新热门。
0: 像我们常用的穴位埋线，它其实是在我们针灸理论指导下，它将我们可吸收的一种高分子的生物合成线，那通过我们一种特殊的针具，将这个线体埋入我们，所谓辩证取穴的一些穴位内，从而被人体吸收，然后达到。

持续刺激我们穴位。然后我们一般埋线呢，它能够持续10到15天，所以也就是说一般2周埋一次线，然后患者也不用天天跑医院。除了我们穴位埋线，我们还会配合针灸、三伏贴贴敷还有拔罐等方式来抑制患者的食欲，调理他们的脾胃功能。然后我们也是从根源上改善患者易胖的他这个体质。

0: 这么热的天不知道吃什么哟。
1: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吃自助餐，啥都有。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不就带你来到东山大观了吗？他们家自助听说不错，非常。

0: 多多的龙虾好吗？
1: 夏天怎么能少了小龙虾呢？
0: 小龙虾又怎么能少了啤酒呢？你拿龙虾，我拿啤酒，
1: 尝一尝。哇，够不够？
0: 够。哇哦，小潘肯定爱吃，可以一起尝一点。一大桌应该有你要吃的东西了吧？
1: 当然了，
0: 来先试试这个广式叉烧，我们现在先吃粤菜。

0: 来把这全都吃完。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
1: 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 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预警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 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 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

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咽。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这句话是朱其兵在整个访谈中反复让我们感受到的核心。他是上虞东关人，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2008年，朱其兵开始创业，如今他所创立的企业旗下拥有秦龙 IT 基础架构、玉盾信息安全、盼盼智能批阅三大业务品牌。2026年5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来到上海松江区，走进朱其兵的企业，聆听他讲述自己的事业成长故事。
2: 你目前啊，因为也是作为这个科技计算机公司的一个董事长，那您的话主要的一个这个日常的一个业务范围大概是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先？
0: 其实也谈不上董事长，就总经理吧，就是要亲力亲为，很多事情还是我们还是比较扁平化管理，所以事情也是蛮多的，各个方面我要管钱、管人，还要管业务啊，三条线，还有对内的话我还得管管理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得跑客户。
2: 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0: 工作上的时间，一天里的话大概占比占到了多少？
1: 10到12小时要的。
2: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坚持不是靠一时的激情，而是需要一个很早就种下的信念。
0: 那您的话，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待了很久，耕耘这么多年。那最初我们了解到您的话，其实是这个浙大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
1: 对，
0: 很好奇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专业读书呢？
1: 其实我自己选的不是这个专业，我选的是哲学系。
0: 跨度有点大。
1: 对，我父母说工作不好找，哲学的啊。那我自己数理化也学得还可以，所以就选择了工科。
0: 那在这个了解、不断的了解、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会建立对这种电子工程它的一个这种热爱，或者说这种好奇心吗？慢慢的
1: 会有，但是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我们的国家的电子产业其实是蛮落后的，就是所有的芯片其实都是在美国那边掌握的，欧美掌握的。我们做的电子产品实际上都是一些组装，所以蛮受打击的。所以后来我想出来毕业以后做芯片。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立志还是比较早的，就很早就找到这几个方向。这有可能跟我的家庭或者我们家乡的氛围有关。我们浙江很多都喜欢创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过要自己创业。
2: 从浙大毕业后，朱启兵如愿做了芯片设计相关的工程师，很快他就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尝试，但结果却让他碰了壁。这次挫折让他明白了，想要创业成功，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于是技术端和销售端他都亲自走了一遍。2008年他再次出发。
0: 在跑订单的过程当中的话，会不会遇到一些阻碍呢？就可能跑业务的时候
1: 会有，就你公司小嘛，你得有些打动客户的一些地方。
0: 那您会觉得您是凭借什么去打动他们的呢？
1: 就是技术服务，因为我那个客户也是蛮大的客户，他们就是搞不定，其他大公司也搞不定，反正也没人帮他搞定，结果我把他搞定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困扰了他们大概一个月，他们也蛮着急的，他们项目得上，我在很短时间内把他们问题解决了，就拿到了一个订单。
0: 现在目前这个公司的业务板块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1: 我们核心业务主要有三块，有一块已经独立出去了，就我们已经孵化出来，就盼盼机器人，我们原来的创新业务现在已经孵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独立的品牌。
0: 那还有两块业务，
1: 还有一块是我从2008年创业一直有的一个传统业务，做定制的硬件和软件结合，帮一些客户软件企业做他们需要的一个定制的计算平台。然后这一块引申出来的，现在我们做国产化嘛，做一些基础的大模型的智能平台，各个企业都会用到。
2: 技术是朱启兵最硬的底牌，而这张底牌被他用在了一个又一个客户身上，慢慢积累成了今天的顺源科技。
1: 这个就是我们盼盼机器人的一台设备，它可以把学生的作业扫描进去以后，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用算力把学生的作业自动的批出来。我们在改完作业的同时，可以把每个学生他的错题集、他的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用着 AI 把它分析出来。那再往下走，我可以做到每个人的作业是个性化的，可以做到精准教学、因材施教，这就是我们这个设备带来的一个价值。
0: 就更高效了，这个。
1: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啊，在全国各地推广。
0: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具体是怎么样的操作呢？
3: 可以。然后那我就来给你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机器在使用的时候该如何操作。首先来看到我们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界面。然后我们老师要使用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切换我们老师自己的账号。我们每位老师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账号，然后切换完成之后呢，老师就可以在这里面点击我们这个模块 AI 批阅，然后点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好我们对应的要批改的班级，然后学科以及练习类型，然后选择好之后点击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样卷试卷两个都扫描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下方的扫描学生卷，无论是我们一个班还是两个班的试卷呢，都可以一起放到这里来，只要它纸张的厚度不超过这个纸张限高位，就都是可以一次性放进来的。然后就会自己扫描，然后点击这里的开始扫描，这个任务呢就是已经开始批阅中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可以，老师就可以去上课或者是去工作，不需要在这里一直等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程序，就老师绑定了我们小程序以后呢，我们的系统会给老师的手机推送消息，就告诉我们老师我的任务批改完成了。那么老师再挑一个课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我们再

0: 过来打印，然后就可以了。
1: 那比如说一个班的话，可能40个人，那这40个人的话，批完他们的作业，大概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0: 就拿一个班40位同学来算的话，我们正常的批阅速度是10分钟，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班40份同学他都批改完成，
1: 就是完整的这个作业都能批改完了。
0: 对对，都改完了。
1: 那还是蛮快的。
0: 是这个 AI 算力嘛，肯定还是速度是比正常老师手动批改要快很多的。
1: 刚才的话也是看了这台这个机器的一个演示，那我很好奇的话，当初为什么会把这个批改这个智能批阅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2: 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正好有朋友跑过来说，问我们公司能不能开发一个批改考试的。但批改考试这个产品呢，因为考试嘛频次没有那么高，一个月一次嘛。那我们说我们干脆来个挑战一点的，人工智能时代到了，我们就帮老师每天把这个批作业这些事情把它自动化掉，就这么个想法，我这么做了一个尝试，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找 AR 落地的场景，我们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不错，能够帮老师那减负嘛。
1: 所以是有这样的需求在，然后我们就是找到这个方向。
2: 对。
1: 所以这个想法生成到这个产品最终落地的话，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2: 花了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嘛。
1: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经过比如说几代改版吗？还是说这一代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2: 一直在改，
1: 一直在改，现在还是在不断的精进。
2: 那肯定的，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子的。
3: 在朱其斌的描述下，盼盼机器人的落地似乎只是一件机缘巧合的事情，缘分的占比很大。但其实他早在几年前就带领公司团队一直寻找 AI 落地的方向。
1: 像我们的话，其实也是普通人，也是近几年才接触到 AI 的。那么像您呢，作为这个科技公司，那么在这个 AI 大范围的出现之前，是不是已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了解？
2: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内部讨论 AI 了，就那个时候。
1: 那当时的话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2: 当时我们觉得 AI 肯定是个未来，但是在商业落地这个可能还在等一等。我们做的内部的计划就一直要瞄准这个方向，一直跟随，等到它机会来临。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大众。
2: 对，对于我来讲，就是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积累公司的各种资源和能力，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当你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时候，那你都是想象嘛。最近就发生了一个，刚刚最近的，就是，那个我们不是小龙虾嘛？小龙虾这个事件是在春节。我们在休假的时候，媒体上面国外的传出来，所以我们团队是第一时间第一天上班，我们就在短短大概3到1个星期之内把一个产品上线了，就卖了一批小龙虾。很多公司都还在放假的这个回来的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迅速的做了一波推广，我觉得大家这个团队精神还是可以的。
1: 那么您在目前在管理这个团队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比较看重什么东西呢？
2: 我觉得就是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是我最关注的。因为企业要走得远的话，还是依托于人的。
1: 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话，那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动力，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你能够坚持下来走到现在呢？
2: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
1: 就很清晰，顺着目标一起走，
2: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1: 那您觉得就是可能未来3到5年，那我们主要走的一个大的方向会是什么呢？
2: 我希望做成一个在智能时代里面一个基础架构的一个提供者。
3: 从上虞走出去，到浙大求学深造，再到上海扎根创业，朱其斌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靠着清晰的自我认知、对技术的执着和对目标的坚持，一步步走出来的故事。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但那种每天10到12小时一直在改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在智能时代的大潮里，他选择做那个基础架构的提供者，用科技赋能各行各业。而更打动人心的是他身上那种上虞人特有的务实与韧劲儿。目标定下来了，就不回头，一直走下去。正如他自己所说，
2: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怎么了？干这么点活就累着了？
1: 是累。
0: 那什么？
1: 其实我这心里啊，一直有个担忧。刚才在玛莎家，我没好意思说。
2: 哎呀，美龙哥呀，有什么可担忧的？
1: 李汉，咱们现在没有机器，
3: 效率太低了。哎，这么一天干下来，根本做不了几个军带。现在呢，不仅是效率低，成本还高。我担心啊，玛莎他们这么干下去啊，人类还挣不着钱。
0: 就凭咱几个人，就算他没日没夜的干，他也干不过机器呀。
2: 要不就这样，我们啊，用我们基地的机器偷偷摸摸的直接就。
1: 我想过了，要是被发现了，告我们侵权，告我们违约，更麻烦了。
2: 那怎么办嘛？
1: 大家都想想。
4: 哎，玉娟，我拜你为你公司所赐，我们一年的辛苦都要赔进去了。
5: 玛莎，我是不会让你赔钱的。
4: 那你让你公司的人把我们以前的蘑菇跟军带的价格都换回来。
5: 对不起，调整价格的事情我真的没有权利干涉。
4: 那你是过来干什么？帮你公司偷偷看我们吗？
5: 不，我是来帮你想办法的。
4: 什么办法？
5: 就是类似于一个小型的松散公司，你们一起进原料，然后互帮互助，种菌草，培育蘑菇，然后再一起出货，这样成本不就降低了，效率不就提高了吗？
6: 玛莎，哎，今天来不少人呐。
4: 我想好办法。
6: 什么办法？
4: 找跟我一样的姐妹，一起种菌草，做菌带、大古棚，联合起来买配料。我们差的是机器，不缺人。
6: 玛莎，太好了。你要是能组织起来的话，不仅效率上去了，成本还降下来了。
4: 连名字我都想好了。哦，女子互助社。啊
7: 啊！哎，我来了。
8: 对，耶耶。哎。
9: Look, as you see, mushroom. We are grown from here.
7: Nice work.
6: 哎，好嘞。
10: 给了冠军呐！
11: 冠军，马修的
12: 天！Your sales figure is falling so much.
13: It's mainly because of Martha. Last time, since we increased the prices for the mushroom bag and lowered the purchase price, they started selling on their own. They gonna offer the lower price.Because they don't have to deal with the transportation or the inventory cost. How we can compare with them?
6: 哎呀，李师傅啊，李汉啊，你们俩有没有觉得现在有一种我们刚来巴马拉什的感觉啊？
7: 是。
6: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干劲十足。哟，
7: 郑老师，这么热天还干着呢，好久没见啊，
6: 杰弗瑞。你来干什么？
7: 是这样啊，有个重要的事正好指位在这儿呢，我跟你们说一下，就按照咱们当初签这个协议啊，你们已经把这个巴马拉推广菌草的技术专利授权给了我们云上菌草公司，也就是说，在巴马拉境内，只有我们云上菌草公司是这个项目专利的唯一使用者。你们没有权利再使用这项技术了，你们必须得停止 ，OK？ 哼，
6: 开什么玩笑？哎，我们自己发明的技术，我们自己还不能用了？
7: 不是你看吗？那你看看，啊，哎，那你算干什么的？说不让我们做，我们就不做呀？
2: 开什么 international joke？
6: 这位，能确定吗？到底怎么回事？
5: 龙哥，对不起。
7: 我说协议它就是协议，那我也没有办法，是不是？这严重侵权啊！我跟你们讲，我这个人是比较重情重义的人，那我就不想再追究什么。但是我现在

0: 你们一周之内把这外边机器还有那菌草啊，还有这菌菇都处理掉，到时候你们
1: 要不要天理了？给我滚！
2: 别动啊！
1: 我们自己人技术，我爸不能用了。
2: 你快
1: 出去，
3: 讲点道理！
1: 我不能出去，
2: 别动！
1: 电视不能用，机器不让用，我们自己方面的技术还不能用。
2: 行了，
1: 龙龙，
4: 主位啊，那边情况怎么样？
5: 爸，对不起，汉道被封了，杰弗瑞和龙哥他们又闹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怪我
6: 太自负，让您失望了。
4: 你不要为这个过于自责，你能做的都已经做了。这件事儿，让我再好好想想。
6: 嗯，我知道了吧，爸。

0: 你们要辞职？嗯，你没有听错，一定要走吗？昨天是我冲动了，你们是我很看重的技术人才，真的，我愿意多发薪水给你们。嗯，
1: 你以为我们跟你一样啊，什么事都钱钱钱，不稀罕。
0: 我真的有时候很不理解你们，真的，为什么？
2: Why？
0: 因为我们理念不同，初心也不一样。
3: 不是一路人。可是商业就是这样的，它有底层逻辑的。如果不能持续盈利，就无法继续。换作是你，你觉得应该怎么办？你告诉我，现实就是这样，不会十全十美的。杰弗瑞，我同意商业是要牟利的，但它必须得有原则和底线。很明显，你们云上公司已经越过了这个底线。我们研发菌草。 当初和你们云上公司合作，是为了和大家一起共同的经营这个产业。你们云上公司赚钱的同时，让广大的工农共同受益。可现在呢，你们只管你们自己盈利，不管工农的死活，这点我们接受不了。但是如果工农的血汗钱就是你们继续研发汉道的投资款呢？
0: 那我们宁愿停止汉道项目。
4: 没错，杰弗瑞啊，你也不用废话了，我告诉你，你赶紧拿你臭钱滚蛋！
0: 该从我们这滚！哎呀，
5: 不欢迎你，走。
6: 走走走走，
5: 你别动我，
6: 不欢迎你，好不好？动手怎么了？
5: 动你怎么的？
7: 好好说行不行？
6: 哲伟，
8: 你也看到了，这什么态度？哲伟，你来了正好，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和云上公司合作了，以后我们做什么，你们也别怪我。
6: 杰弗瑞，你要干什么？
4: 拜拜啊，拜拜！
6: 你干什么去？你们就不能等我回来好好商量一下吗？话不投机半句多，等不了。商量什么呀？我相信老师在的话会做出同样的选择。Chief,
9: you won't believe it. The whole Jintao team has quit from YS Jintao.
10: This Jeffrey, he went out of line this time.
9: Do you think he'll treat us differently? Chief, we gotta be very careful.
10: All these people care about is money, you know, right? Return. All we need to do is know how to use it and control him. This is how we do it. Don't worry.
9: Chief, you know wolves won't listen to us and turn to eating grass. They only go for meat. Going worse, Chief, we will be the eaten one.
0: 这批种子能不能种？什么时候种，就等你这数据了。
11: 服务员，哎，小刘，快倒水。哎，没事，我自己来。哎，你们好，你们好，快坐。哎，老师没在啊？
0: 老师还没来呢，快坐。
11: 你怎么过来了？哈，这不是回来休假吗？这么长时间，也是该来看看老人孩子了。
0: 谢谢谢谢，
11: 新来的同事啊。你还记得？ 我跟你说的于江吧。哦，搞数据模型的。哦，他呀，不光是计算机大拿，还是咱李老师家的准女婿。千平。
0: 对对对。哦，好。
11: 于江，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啊，这就是传说中的郑伟龙。你不是一直想认识吗？在你眼前了。
0: 哎，坐坐坐坐。
11: 郑老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1: 我常听叔叔说跟您在巴马拉的精彩故事。哎，
0: 精彩谈不上。
11: 不过那个地方很艰苦的，你好不容易回来了，您就多跟我说说，我就爱听这个。
0: 好，好，好，有的事机会啊！这都成传奇了。
11: 哟，伟龙回来了，
0: 老师，
12: 李老师，
0: 你们都认识了？哎，我刚介绍过。老师，我想跟您单独谈谈。我工作开展不下去了。
11: 是指挥难为你了，还是你怨我？
0: 怎么会怨你呢？你又不在。 我知道我们签的那份合同要遵守那个规则，可是我搞不懂的是，他只为什么总是站在资本家那一边？他难道不知道我们跑去巴马拉是干什么的吗？我们是去帮助那些最普通的民众，帮助他们脱贫致富的。可现在呢，搞了个云上啊，帮助那些资本家去压榨那些工农。我想问了，你说像玛莎他们怎么办？那些辛辛苦苦跟着我们一起种植菌草、搞蘑菇的人，他们能得到什么？ 纸威有纸威的难处啊。不过你放心，我会妥善处理的。伟龙啊，这段时间你什么都不要管了，就在家好好休息啊。那边的事情我来解决。这几天我去趟巴马拉。
10: 来来来，我帮你。
1: 哎，不用。
2: 郑老师很有个性，
3: 整个俊草所也就他敢和老师杠一下。
4: 现在旱道陷入困境，俊草看来看去都没有什么办法。
5: 这份合同啊，真是无懈可击。
4: 我真是个废物，我一个学商科的，居然被一份合同拦住了。
5: 好了，这也不能怪你，当初你们俊草事业受到那么大冲击，要不是因为这笔钱进来，那尼卡拉部落的菌菇都得夭折。
4: 现在怎么办啊？
5: 我跟你说，就这份授权合同啊，绝对是非常专业的法务团队一字一句字斟句酌的抠出来的，几乎把咱们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了。除非我们就不种菌菇，种玉米大豆。
4: 你刚刚说什么？
5: 这份合同简直无懈可击，而且我们能找到的出路都被他们给堵死。
6: 你可真聪明。
7: 看看，是用军所的一份劳务合同，他们正好啊有个岗位空缺，我就托人找了个关系。
6: 你刮的什么风啊，我儿子都能张嘴求人了。
7: 这不想着以后就不用飘了，可以留在家里面好好陪你们了吗？
6: 你真要换工作啊？那你那俊草所你真舍得离开？
7: 有什么舍不得的？
6: 挺好，这样你就不用在外头奔波了，能有时间陪孩子，也有时间陪我了，挺好。
0: 我退休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呀？
7: 你给我出路吧。

0: 什么滋味？当初第一次尝到的时候，觉得甜；后来尝的多了，也就觉得平淡了，淡而无味。现在尝起来，就苦得很。
1: 当你内心特别渴望它的时候啊，它就是甜的；当你觉得可有可无呢，它就是没什么滋味。当你觉得呢，它是一种负担，它就是苦的。你跟了我十年了，我待你啊，就像待我亲生儿子一样。你有自己的选择，我尊重。但是你记住啊，一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

0: 龙哥，我知道这段时间你们一直对我有很深的误解，觉得我只顾云上公司的利益，不管工农们的死活。但我们既然签了合同，就要遵守商业规则。如果随便毁约的话，以后谁还敢跟我们中国人合作？我是李老师的女儿，我的初心当然和你们是一样的，成立云上也是想帮助巴马拉的民众改善他们的生活。可我确实没想到事情会变成今天这样，这是我的责任，所以我一直在努力想办法。最近我找到了这份合同的漏洞，但是没有你，这个漏洞也没办法攻破。我们需要你回来。
1: 大伯，慢点啊，慢点。振华，哎，慢点。

0: 千真万确，刚才回来的路上，尼卡拉亲口对我说的。
1: 这不是胡闹吗？我爸和人呢？
0: 不知道啊，我俩回来就没看见。
2: 对，
0: 可能跟那个姑娘回家了。
1: 你闭嘴！讨厌，什么事？哎，
3: 回来了！
1: 爸，你回来了。
0: 大伯，
4: 李老师，都回来了。
5: 你看什么呢？
0: 尼卡拉送你那老婆呢？啊？
5: 我把她送回去了。
0: 大伯，您真跟那姑娘回家了？啊？
1: 交代清楚，你去人家家干什么了？
5: 我去找这个了。
0: 草啊？
5: 对啊。哎呀，找她可是真不容易啊。您不知道啊，那个姑娘带了一个大花环。哎呀，
0: 我一看，
5: 那里面有一棵草，是我们之前啊培育和筛选的都不一样的。
0: 然后呢？
1: 然后您就问人家姑娘，这个草是从哪里找来的呀？是吗？
5: 对啊，她说他们家那附近的山上就有这种草。哎呀，我就一路小跑跟她回家了。哎呀，
1: 爸，您说说您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啊？嗯，您别一个人上山去找草呀，您回来跟我们说一声，一个人去多危险呀。
0: 就是我们呀以为是美人计，原来是寻草计。您喝水。
5: 不过也值了，尼卡拉说想要送给我一个老婆，没想到送我一棵好草。春华，哎，快点把它给种上，我觉得这个草种啊有点意思，很有研究价值。
0: 好，我现在去。
1: 快休息一下吧。哎呦，
5: 还担心我呢？你放心，我对你妈是坚贞不移，情比金坚，天地可见。
1: 嗯，你也放心吧，在我妈面前我会证明你的清白的。哦，
6: 我大伯那绝对是个榜样。
5: 嗯，别拿我开玩笑了，明天啊我还去谢谢你卡拉呢。
1: 谢什么呀？谢他送你老婆还是谢送草啊？
5: 当然是送草了，
2: 这么我觉得是老婆。
5: 去。
7: 李教授，喝一杯茶。
8: 哎，好。
9: If speedy is not your cup of tea, I can find you with another one, more beautiful to make you happy.
1: 他说，如果您觉得这个不满意，他可以再帮您换一个，保证让您 happy。
4: 谢谢你的好意，我真的会去要。
7: 他说他这么做，因为他觉得你是他的好兄弟。
4: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走，不过你放心，不需要送给我姑娘，巴马拉已经是我第二个家了。不管遇到什么阻力，我都会把汉道继续研究下去。一次失败不等于彻底的失败，蘑菇能证明，汉道也一样能证明。
9: 啊 ，So, thank you, Professor Li. Your word is so beneficial. We will commit everything to resolve this crisis as soon as possible.
1: 让这个风暴早日过去。阿姨，哎，我让齐峰也联系了一些国际专家，他们也会帮忙澄清。嗯，我们也研究了一些可能的突破点，现在就等汉道天解封了。
7: 太好了，太好了，
10: 我可以帮忙。
4: 嗯，你能解决
10: ？Yes.
11: My father said he has seen through the true nature of Wilder and Jeffrey, and he apologized for some of the bad things he did in the past.This time, our tribe wants to make amends for you to go on research in the tribal experimental fields.
1: 我们可以继续在他们的实验田攻关。
4: 那太好了。
12: Hugo, but this way, wouldn't Wilder keep pushing us?
7: Don't worry about that. My family has a field in a coffee plantation. You guys can work there in secret.
1: 是咖啡园。
7: My dad also said that food is critical to the Bamala people.
1: 粮食对巴马拉。
7: And we must seize up every opportunity that we see.
1: 只要有一丝希望，他们也不想放弃。
4: 好，
13: You traitor! You crazy! Do you understand? You made my investment nothing, nothing.
14: You just care about money,
13: so you don't care.
14: I care more about the survival of our people, about Plant Rises Foundation.
13: So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now?
14: You get out of here right now!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

0: 我以为李老师回来就可以改变这些，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不行。
1: 老沙，你也别灰心，
2: 我们不是还没走呢吗？
1: 我相信，有些问题啊，肯定能解决。
0: 我想去林丹那边学习运输，但是我真不知道我这些姐妹她们怎么办。
3: 李师傅，
4: 哎，在这儿呢。
3: 李师傅，
4: 卫龙，
5: 哎，你怎么回来了？
3: 想我没？
1: 哎，阿沙，
0: 哎，回来了。
4: 哎呦，你呀，可真的是让我们担惊受怕呀！
3: 担心我不回来呀？啊？
1: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现在这情况，你要是真不回来了，我们也都理解。
3: 不说这些了，阿沙，现在情况怎么样？
0: 李老师给我们争取了一下，嗯，但是这也是最后一集种蘑菇了。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and the law, we cannot grow mushrooms in the future. It is all monopolized by Jeffrey.
3: 玛莎，给我们团队一些时间，相信我们能够找出新的办法来。
1: 都这样了，还能想出什么办法？
6: 虽然 Jeffrey 把我们现在所有的已有的品种的使用权都做了最完善的约定，但是他约定不了我们的新品种。
7: 你是说，只要我们研发出新品种，就可以规避合同上的约束？
6: 对。只要我们用巴马拉本地的草种研究出新的蘑菇品种，那这种新品种 Jeffrey 是没有办法约束的。
4: 太棒了，
1: 马上你听明白了吗？
4: 你们呀，又可以重新种蘑菇了。
0: 嗯，真的，
3: 真的，
0: 又可以种了。
3: 是的。
0: 哇，Sisters, we can grow mushrooms。
3: 老师，来，您看看，这是我们之前没见过的本地草种。生命力很强，我打算用它研发出新一代的菌草来。嗯，
4: 准备。
8: 哎，李教授，这什么情况？
9: 这是草种啊。
8: 你们还在种菌草啊？
4: 杰弗瑞，这些天我一直想跟你谈谈这个事情。但是碍于我们的合作关系和一直在攻坚悍道，所以才拖到现在。
8: 啊，李教授，您想跟我谈什么呀？
4: 我们是有契约精神的。我们做事情，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商业逻辑，不能够伤害这里的孤农，这是我的底线。
8: 李教授，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我就是个商人，我是要获益的。我大老远跑过来投资这么多。我不是来做慈善的，我请您理解我。我必须要维护好我和我公司的权益。你们已经把这项技术的专利独家的授权给我了。
3: 不好意思啊，打断你一下啊。按照合同呢，我离开云上公司之后，原先的菌草品种确实不能再使用了。但你手上拿的是我们研发的新品种，不在合同范畴之内。
10: 还有一点要跟你说明，等这个技术成熟之后，我们会无偿把这个技术给巴马拉人民使用。
0: 我们不会再继续用你的技术了。我作为一个巴马拉人，我可以告诉你，你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愿意跟你合作的那些古农，他们只能越来越少。
3: 老师，我带您去对面的实验铺看看。啊。
8: 石伟，
4: 这什么情况啊？不是你作为经理，你为什么不阻止这一切啊？你应该维护好公司的利益啊。
11: 公司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呢？
1: 当然是保证好公司的投资安全。
11: 那公司的投资是什么呢？
4: 当然是菌草技术了。
11: 你错了，公司最大的投资是培育出像巴马拉这样一个对菌草和菌菇充满热情的生产基地和新兴市场，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巴马拉人的信任。如果你只想着压榨农户，而不是合作共赢，你就会失去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4: 我是老板，用不着你来教育我。
11: 我没有教育你，我更不是你的敌人，我只是尽我自己应尽的义务提醒你。公司本来已经打开市场， 但你现在选择用压榨农户的方式去缓解资金压力，你这么做早晚有一天会让巴马拉人失望，不再跟你合作。
12: 你说的轻松，你不站在我的角度，你永远不知道我压力有多大。 OK，
11: 我知道你的压力很大，
12: 你知道，
11: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公司投资安全，我认为你应该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你现在这么做只是暂时维护了公司的利益，但如果你再这样下去，只会逼着农户跟你解约，而公司将会失去整个巴马拉市场。

0: 老公，你快点儿去领证，要迟到了。
1: 哎，我看看，
0: 好帅啊！今天，你看看这领带配的，好看。今天我们要去领证，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2: 陈平，
0: 嗯，
2: 今天是咱们领证的日子，也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日子。我知道你一直不想让我沾上俊草，但是我不能瞒着你，也不能带着这份纠结走进我们的婚姻。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0: 行啦，早就知道。
2: 啊？什么时候知道的？
3: 就你看俊草那个眼神，我就知道你心里肯定放不下。
2: 那你是同意了？
0: 我不同意还能怎么办？
1: 哎，行吧你。
2: 你真好，真伟大。千平。
4: 你这怎么还拎着行李呢？
5: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可不是外援了，我正式加入咱们俊草所了，正式加入。
4: 正式加入？
5: 对，这天我就要在这儿住了，等你们的新品种处理有结果了，我再走。
4: 好好好，来，帮咱们的技术员把行李搬进去。
5: 行，谢谢啊。
4: 哎，你是用了什么邪招让人同意的呀？
5: 去，我全靠真诚，好吧？
4: 哦，真诚，好好。这个品种啊，是李老师从巴马拉发现的草种，
2: 这个草长得快，而且长得高，挡风效果应该很好。
4: 关键是它的根系非常的发达，就算它死了，它的根儿啊也能牢牢地把沙子给抓住了。
2: 应该是个挺合适的品种。
4: 嗯，咱们先种绿洲一号，等这盐碱度降下来，咱们再去种木麻黄，这样也能提高木麻黄的成活率。一草一树相结合，我相信肯定有奇效。

0: 那之后呢？
1: 之后就这样一直这样下去了。
2: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但是我怕你不同意，所以一直没跟你说。
1: 那你还没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同意？
3: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在大使馆生活。

0: 猜到了，而且我也不想让你因为我放弃你的事业。现在军草团队根本离不开你，
1: 我也离不开你。我想跟你分开。
0: 我相信，只要我们相爱，总有办法。

0: 小韩，你是咱们黎家的孩子，你看，这件事儿呢，我想来想去，留下谁都不合适，所以，另外呢，咱们这个团队里，既懂得俊草又懂得旱稻的，只有你和伟龙。那伟龙家里头还有孩子，我不忍心呐。
1: 是大伯，您放心，我能理解。
0: 大伯，对不起你，一想到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就让我想起你六叔啊。我这心里头，大伯，真的没事了，而且我一定会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在这儿把我们的项目做下去。好，好孩子。
2: 龙哥，你知道上次我经历了海啸之后，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其实人是特别脆弱的，我们需要一个支点支撑我们走下去。我们应该珍惜眼前人。
3: 你是知道我的，林国辉，现在还带着个孩子，我根本就没有能力给他一个未来。
4: 我不想耽误人家。我觉得你们男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想的太多了。你觉得是耽误，那你有问过他的想法吗？现在都新时代了，离过婚再重组家庭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这些就不是问题。你说未来，未来是可以改变的。 你应该问问他的想法。我其实觉得你一直都活得挺累的，身上的担子太重。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应该把身上的担子放一放。
3: 现在据说已经来不及了。 徐一鸣已经明确告诉我，他说他后面要去卢旺达，而我呢要回国。
4: 有一件事情你还不知道吧？今天我爸跟我说。

0: 说我们马上就要在卢旺达开辟一个新的菌草援助项目，那边需要一个负责人。
1: 我吗？谢谢，这位，醒醒，谢谢。

0: 地上有石头。
1: 这是哪儿呀？真是的。
0: 哎，抬起脚。好，到了，可以睁眼了。
1: 好漂亮啊！这什么地方啊？我都没有来过。
2: 芷薇告诉我的，据说是巴马拉最美落日。
1: 真好看！你就是带我来看落日的。
0: 送给你的。
1: 谢谢。漂亮，
0: 要戴上吗？

0: 谢谢。我听说你们好像也可以回国了。哦，一鸣，我老实说，我们也要去卢旺达推广薰草项目，而且我还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1: 你也要去卢旺达？
0: 我们可以一起去卢旺达。你离开那一年，其实我每天都在后悔，后悔为什么没有在你离开之前没有表达出我的内心想法。你是不知道，那天在意料队突然看见你，我是多么的开心。
2: 我也是很开心。
0: 我跟你说啊，那段时间应该是我人生中的最灰暗的日子，工作不顺，家里又有一堆问题。可是你就像是天使一样，突然出现在我的身边，陪伴我，安慰我。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非常的美好，美好的都有些不太真实。 甚至让我感觉有些害怕。你怕什么呀？我害怕，这只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我害怕，我误解了你的意思，也害怕，我一旦说出口，我们俩连朋友都做不了。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我的表达还不够明显吗？我觉得我就差拿着彩礼去跟你提亲了。对不起，是我太笨。今天我就鼓起勇气，我想跟你说，我挺喜欢你的。
2: 我一想到你，我就觉得整个世界就会非常美好，非常可爱。就只是挺喜欢。
1: 不是很喜欢，非常喜欢。我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

0: 哼，春华哥，这一茬的结实率和亩产量啊，应该差不多了。啊，嘿，每个都很饱满。
1: 对，
0: 有变化。
2: 嗯。
0: 哎，丁啊，
2: 嗯，
0: 但我觉得吧，下一季还是能更好一些。
3: 这就不错了，春华哥。
0: 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猜猜我是谁？哎呦，这还用猜吗？姐，别闹了啊！姐，谁呀？圆圆啊？
4: 圆圆，
0: 您怎么来了？
4: 我想你了呗，就请假来看看。
0: 哎呦，
5: 还得谢谢芷蕾姐姐接我呢。
0: 嗯，
6: 一家人，客气什么？
0: 哎，皮老师，皮老师，您看，谁来了？
7: 哎呦，圆圆来了。
0: 那不，我来看看李浩和你们。欢迎欢迎，李浩，我去找诺拉来。去吧啊！
8: 请进，李老师。
0: 哎哎，春华，
8: 哎，
0: 来来，快坐。嘿，我正要找你呢。
8: 啊？您找我？
0: 啊，这些年你跟着我做菌草。

0: 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嗨，李老师一直觉得，哎呀，欠你的。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编制吗？正好我这回回去啊，特意向学校打了报告，他们刚刚批示，已经同意了。
1: 谢谢李老师，您还能想着我这个事儿。
0: 哎呀，客气什么，这应该的。
1: 您觉得我的技术怎么样啊？
0: 啊，技术没问题啊。
1: 好，既然您觉得技术没问题，我想留在这儿。
0: 你留下？
1: 对，我知道您让黎汉留下来是因为您一直想，就是有什么苦都想先让自己家人往前上。但是您看现在黎汉这个情况，他跟圆圆两地分居那么多年，太难为他了。他不像我，一没老婆，二没孩子，无牵无挂的，所以最应该留下来的人是我。
0: 不是不是，春花，你听我说，这个事儿啊，我已经定下来了，我跟小汉也谈了，他也同意，让他留下来。
1: 李老师，我已经不是当初的李春花了。自从来了巴马拉之后，我亲眼看到一个地方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生了改变，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就想继续在这个地方干下去。
0: 春花，你能这样跟我说，我很欣慰。但是
1: 李老师，你就给我一个独当一面的机会，让我留下来吧。
2: 巴马拉的星空可真好看。
3: 我姐啊，要不跟我说，我都没抬头看过。
2: 是吧？还有更好看的呢。
3: 是吗？哦，跟谁看的呀？
2: 那还能跟谁呀？
3: 小赵啊。哎，姐，你跟小赵还去过什么浪漫的地方？也跟我们说说呗。
2: 就不告诉你。
3: 你别呀，我指不定还要在这待多久呢。你弟妹好不容易来一趟，就跟我们说说。
2: 行吧，看在弟妹的份上，回头给你拉一个清单。
3: 还是我姐好啊，我姐最好。大伯。
2: 爸。
4: 哎。啊。我宣布个事儿啊。我决定让春华留下来做技术指导。小汉，你就和我们回国吧。
5: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3: 大伯，真的？
5: 真的。那肯定是真的呀。我呀，要独自留在这儿，逍遥快乐了。
6: 为什么？
5: 因为你现在已经没有资格了。
3: 春华哥。
5: 哎，干嘛？哎呦！哎呦！
3: 慢点，慢点！哎呦，
2: 小心！
3: 春华哥，谢谢！
6: 来，春。
7: Decide to August tradition, we give you the name. A name blessed by war god, we wish you blessing and protection. Are you waiting to accept it?
8: 愿意
7: Yes.
9: Great. You brought us good fortune and prosperity. We have decided to give you the local name of Bututa.
10: Bututa.
11: Bututa is their 国鸟的名字，叫做天堂鸟。
8: 谢谢你，
12: 我很荣幸啊。
13: Thank you, it's my pleasure.
9: Thank you. And you, Vivian. As Professor Lee's daughter, you're part of Pamala. We decide to give you a name. Are you willing to accept it?
14: Yes, that's my pleasure.
9: Woo! Woo! Vivian.
14: Hey. Thank you.
9: We have decided to give you the name of Aritime.
10: Aritime.
9: Symbolizes prosperity and continuous growth.
14: Thank you, Mr. Vincent. I like this one.

1983年，我们开始开展以草代木、栽培香菇、木耳、灵芝等食药用菌的研究。1986年获得成功，发明了菌草技术。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已拓展至以草代粮发展畜企业，以草代木生产纤维、纤维板、纸浆。菌草用于生态治理。 应对气候变化，形成菌草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的新能力。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1995年起，中国政府通过举办菌草技术国际培训班、援助建设菌草技术培训示范中心等，从世界各国分享菌草技术及运用菌草技术减贫的经验。 目前已推广到106个国家，为国际减贫做出了贡献。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没有人去复刻它。但随着我们这些人的逐步意识的改变，我们开始建设我们自己美丽家园，开始逐步逐步恢复我们的这些矿区。在过去，我们这个地方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
1: 在贺兰山下，无数人和袁辉一样寻找着新的出路，不停地探索适合贺兰山东麓的生态恢复与农业种植方式。赤霞珠葡萄静静地生长在贺兰山下的沙砾地里，它的老家在遥远的法国波尔多。1984年，中国葡萄学泰斗特普超走访塞上，发现了贺兰山东麓这块宝地。从此，赤霞珠葡萄来到这里安家落户。
2: 赤霞珠最大的特点呢，它果粒很小，然后这种蓝紫色的葡萄，所以它会有非常漂亮的色泽，非常强的结构和单宁感。我们来之前的话是一片不毛之地，那我们这个开垦荒地，然后种植定植苗木，直到把它变成了一个现代化水平的葡萄园。
1: 来自北京的丁健曾经是一名葡萄酒进口商，在走过世界主要酿酒葡萄产区后，最终选择了宁夏贺兰山来实现酿造自己品牌葡萄酒的梦想。
2: 宁夏的贺兰山东麓集合了很多世界优质产区的优点于一身，那么它有着跟纳帕谷一样的这个3000小时的日照，还有呢跟 Southern of Depape 教皇新堡一样的这种历史的土壤，然后跟阿根廷的 Mendoza。
1: 贺兰山东麓位于北纬38度，这里全年日照达到3000多小时，昼夜温差大，砂石土壤透气性好，灌溉便利，使这里成为业界公认的世界上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和生产高端葡萄酒的黄金地带之一。农业生产离不开水，在水资源十分紧张的黄河流域，节水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词。葡萄是耐旱性较强的农作物，贺兰山下的葡萄园普遍采用滴灌技术，并通过土壤探测技术让控水节水达到精准。每亩葡萄的用灌水量仅需160至300立方米，却能产出市场价值达3万到5万元的葡萄酒。做到了高效用水的同时，也把贺兰山东麓35万亩荒地变成了绿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收获的季节到来，一串串的紫色的葡萄被收入筐中，新的酿酒季节即将开始。
2: 我们是以我们贺兰山东麓的风土为基础，然后呢融入我们东方的审美、东方的哲学思维以及我们中国的文化，希望这款酒可以带着这些传播到世界各地。
1: 种植酿酒葡萄是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的结合，这一生态产品更让宁夏多了一张走向世界舞台的新名片。

0: 黄河从黑山峡而出，进入宁夏。在这里，黄河拐了一道漂亮的弯，在碧湾碧户之中的小城就是中卫。
1: 看看这黄河，
0: 王维曾在这里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诗句。

0: 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人们通过手机预订外卖，在分秒之间完成了操作。也许没有人想过，这毫秒不差的数据处理与交换的大脑是在中卫。中卫紧邻腾格里沙漠，自然条件恶劣，曾经一直是国家扶贫重点地区。如今沙漠之中的数据中心，巨大的机房里，通过骨干互联网承接处理着来自于全国的各种数据。在短短毫秒之中，数据已经从北京到中卫走了几个来回。呼啸的信息流和慢节奏的传统生活并行不悖。
1: 中卫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啊，就到北京去找新的发展方向，然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宽带资本的田素宁博士。双方呢经过一番探讨啊，就是探讨了一下在中卫建设西部云基地、发展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的构想。
0: 正是这次探讨，让中卫市看到了转型追赶、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2013年，中卫市决定对标同样在沙漠之中的美国凤凰城，发展云计算产业。
1: 决定对全球最领先的云计算企业亚马逊 AWS 进行招商，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啊，就说2013年的10月。成立了西部云基地科技股有限公司。
0: 中卫市发展云计算与大数据产业并非异想天开，而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
2: 当时亚马逊落地宁夏中卫走了83个城市，282个苛刻的条件，只有中卫最适合。
0: 中卫与凤凰城有着极其相似的沙漠环境和气候资源。中卫市年平均气温只有8.8摄氏度，有利于降低大型数据中心的冷却成本。中卫丰富的光能、风能可以提供低价格的电力资源，使亚马逊 AWS 一年可节省近1亿元电费。2020年底，随着国家中卫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正式揭牌，中卫与杭州、深圳鼎足为三，成为了国家互联网数据一体化中心节点城市。这一步的实现，使得中卫在国家数字经济领域中战略地位抬升。
3: 如果有了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的话，就可以把三家的这个光缆资源啊，在互联网交换中心这个节点可以汇聚起来，极大的降低了我们这些相应的企业接入互联网的一个成本，也会极大的促进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互联网的信息化的技术水平的一个飞速的一个跃升。
0: 这座小城通过大数据与云计算产业的布局，将逐渐成为未来的数字码头。随着上下游链条不断拉长，140多家相关企业相继入驻，上万人进入这个全新产业。中卫正吸引着更多的高精尖应用产业向其靠拢。在亘古黄沙中，西部边陲的这座古老卫城，开辟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打造东数西算的战略基地。黄河流经4个省会城市，在流域中有33个地级市。黄河城市群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战略载体，在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特殊而重要。沿黄河流域的城市群围绕高质量发展开拓创新，先行先试，不断探索出了新的发展动力格局。从唐代屹立到今天的大雁塔，见证了古都的世事变迁。

0: 有着7000年文明史、3100年建成史的古都，正在寻求适合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它更以开放的姿态，吸纳着来自全世界的人才。
1: 这是一个红宝石测针，通过这个测针，我们探测这个鸡蛋的实际曲面。探测完之后，通过我们 Servomail 里面软件里面的实际路径，投影到实际曲面进行精确的一个加工。
0: 我们看见的是一个5轴数控机床的雕刻工艺展示，在厚度约0.2毫米的鸡蛋表面，雕刻机床正在进行1微米工艺的雕刻。这是精密加工工业机床研发阶段软件与硬件检测的一种方式。机床被誉为工业母机，从某种层面上来看，一个国家机床的水平决定了整个国家工业化生产的水平，而这种高精度的工业机床的研发却是一件耗费人力与时间的漫长过程。
2: 通俗的一个比方呢，就是需要我们数控机床长个眼睛。它所体现的技术是我们这机测量。
0: 学毕业以来一直从事研发工作。2012年，北京精雕集团决定在西安设立研发中心。他带着团队从北京来到了西安。
2: 西安的这种人才资源就是足以支撑我们一个研发团队的创立或后面的发展。
0: 西安拥有近100所高校、3000多家科研机构，在2020年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排名中位列全国第6，西部第1。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西安提出建立以光电芯片、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智能制造这些号称硬科技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
3: 整个社会大众更多关注于像互联网这样的一些科技的应用，而忽视了对像芯片啊、材料啊，包括很多底层的技术的这些核心的应用，而这些核心技术，才是真正能够推动中国进行高质量发展的一些底层的这种源泉和推动力，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出硬科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硬科技的发展需要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持续投入和积累，必须沉下心来培育硬科技的创新领域生态，这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培养一位独当一面的研发人员至少需要5年时间。
3: 硬科技它是属于研发周期比较长，长期投入，所以说它是需要这种西安相对来说是生活成本比较低，人员呢比较稳定，也适合这个研发人员长期从事这个科研工作。
0: 城市创新发展的关键则是人才，要吸引人才，除了政策支持的层面，一个城市的人文环境、文化底蕴、宜居标准都是硬性指标。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位在这里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1: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苗民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苗民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

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

0: 我们离婚吧。那不开玩笑行不行？是我今天陪同事来看房子，但是我都不知道怎么会到这儿来。我是被他愣拉过来的，他说让我帮他给参谋参谋。你知道我对买房子很感兴趣，对吧？我买了那么多房子。
1: 别，你继续编。
0: 不是，我真的是。 太冤枉了！我真的是陪他来的吗？
1: 我不管这次是不是误会，我要的是离婚。你听清楚了吗？
0: 别，咱俩结婚10年了，从来没说过什么离婚的这种话，你这可是第一次说。你结婚戒指呢？
1: 你平时不是也不戴吗？
0: 不是，我是觉得戴着不舒服，但你一直都戴啊。
1: 约翰，过去10年婚姻里我没有跟你提过离婚，是吧？我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不是警告，是我的决定。这婚，我离定了。

0: 喂，婉珍，咱俩可是白手起家的夫妻啊，而且咱孩子才8岁呀。
1: 你这是干嘛呀？
0: 不是你是不是因为你妈妈的事儿啊？要不然咱看看心理医生好不好啊？
1: 哎，你什么屁事儿？你老给我打电话呀？
0: 啊，对，我也忘了跟张总吃饭的事儿。好嘞，我知道了啊。
2: 婉珍，
1: 那个我晚上得跟别人吃个饭去，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人。要是晚上我
2: 不喝多的话，我肯定回家，好吗？咱晚上回家好好谈谈，好吧？
1: 你先把这工作辞了啊，我先走了啊。

0: 你看，都搭的帐篷吧？啊？那价格可以再商量一下吗？我那个车啊，从来没有出过事故的，而且都是定期保养的。可以呀，可以呀。那你什么时候方便给我打电话，或者我把车开过去，好吧？哎，哎，谢谢啊，哎，再联系。
1: 东西呢？他不让拿。为什么呀？你问他吧。半年了，就露营这么一次，有必要把东西都……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2: 玩游戏好。
3: 可以可以可以。来，
1: 玩什么？真心话。
3: 真心话，
2: 怎么玩啊？
3: 我会。真心话大冒险嘛，对吧？他俩一块的。
1: 对，但是这个没有大冒险。
2: 不，你怎么会啊？就。
1: 跟张总出去应酬的时候，有时候需要活跃一下气氛。哦，
2: 不精不精，就是会啊！快跟你爸说一下怎么玩。
1: 真心话呢，就是石头剪刀布，输了的人呢回答我一个问题，必须得是真话啊！玩不玩？
2: 玩。
1: 来来，
2: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1: 哎，
2: 你
1: 看，
2: 果然两口子。来了，
1: 这样啊，我明白了。
2: 你问一声季阳，
1: 我问一声季阳，
2: 你跟刘思明，
1: 刘思明转到你们班以后，对你的学习到底有没有影响？
3: 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
1: 哎，说好不生气的啊！哎呀，
3: 我都准备好了，生什么气啊？其实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
1: 不就是所谓的早恋影响学习之类的呗？你就放心吧，我这次考试是没考好，那纯属是因为这段时间学的不好，跟早不早恋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你跟刘思明，
2: 这下一个问题了，
1: 老公，石头剪刀布，
3: 你跟刘思明，
1: 刘思明就是个哈士奇，我被哈士奇追，我躲都还来不及呢。
2: 那，
1: 这个跟我想的差不多哈。哎，哎，
2: 就说你读书那会儿，是不是也有人追你？
3: 完了，你是不是也没感觉到那个浪漫呢？没有，哎呀，全是困扰，所有的节奏都被打乱了，而且被同学过分关注。不行，我跟你小姨不一样，你小姨特别喜欢被人追的感觉，那不要太好，绝了。
2: 那你怎么处理的呀？
3: 我不用处理啊，就让他追呗，你不理他，两三个月他就追别人去了。
2: 学姐啊，学姐，
3: 那人肯定没我爸帅，那是。哇，
2: 老帅老帅，
1: 来吧，继续，来吧，来继续。
3: 石头剪刀布，哎，哎呦，看，
2: 来吧，我问你啊，
1: 哎，
2: 我选择大冒险，
3: 不行，
1: 你也会玩啊？
2: 这不刚才你说的吗？
3: 是吗？
2: 啊？
1: 我咋那么不信呢？问他，闺女，哈。
3: 真心话啊！哎，嗯，你是不是失业了？你爸公司临时出了点状况。

0: 啊。
1: 被我猜中了吧，
2: 爸，我相信你，你这么优秀，一定很快就能找到新工作的，你放心吧。
3: 嗯。
2: 而且我老爸这么帅，可以去当演员呀。来，我们继续。
0: 啊？
2: 来，
0: 还来呀？
2: 啊？
0: 好，来来来来，
4: 石头剪刀布。
2: 来吧，熊安女士，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想把咱们家车给卖了？
0: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怎么知道的？
2: 我也是家里的一员，好吧？有些事情你们以为不说我就不知道了？我告诉你啊，许曼女士，车不许卖，车可是你这个霸道总裁的标配，除非卖了这个买个更好的。你们俩怎么回事啊？怎么也不兴奋呀？
5: 兴奋！
2: 哎呀，行了，我告诉你一个我的秘密吧。嗯，
0: 什么秘密啊？
2: 我练就了一个绝活，学你俩的签名，那几乎可以是以假乱真的，老师都看不出来。
0: 你签过了？
3: 签几回了？
0: 有不及格的卷子吗？
3: 老师没看出来。
2: 哎，又到泡泡，哎，我去看看。
6: 这在书法里叫临摹，啊，
0: 也是一个过程。

0: 贾浩文，你什么意思啊？今天产检你又没来，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你想生的？哎呀呀，
1: 老婆，对不起啊，这公司新品发布马上开始了，你看多热闹多热闹。贾总，
2: 那边选品呢，你来不来？
1: 哎，马上啊，你先去。
0: 给家人们送点福利嘛。
1: 你先去，我马上过来啊。
0: 好的。
1: 行，马上开始了，我先过去啊。
0: 等等，
1: 这女的谁啊？
0: 公司请的合作的一个网红，
1: 网红，我怎么不知道？哎呀，老婆，我下次第一时间一定给你报备啊，乖乖的，看后备箱，有个秘密啊，给你个惊喜。
0: 你少给我来这套，就知道拿东西糊弄我，谁稀罕？
3: 我哪敢呢，老婆，那个听话，
0: 我先挂了啊。

0: 你在拍什么呢？你啊，贾太太，你好，你好。
1: 你怎么知道我是贾太太？你们这小区里的人呢，我都熟。
2: 你这样偷拍人家不道德啊！
0: 跟拍，我这是跟拍。如果贾太太有什么需要跟拍的事儿啊，可以联系我啊。
1: 我才不干这种事儿呢。
0: 我是说。 如果贾太太对您的先生的行踪比较感兴趣，可以加我微信。
1: 我不需要。
0: 留着吧，万一有用呢。

0: 好吃。那时候不知道中午要吃什么呢，结果你就给我送来了。中国很闺蜜啊。
1: 那必须的。
0: 你们家要是离我们公司近点就好了，我就可以每天去你们家蹭饭了。
1: 想得美，我还得上班呢。
0: 对呀。班上怎么样啊？还适应吗？
1: 挺好的呀，每天虽然做一些琐碎的事情，但我觉得很充实啊。毕竟离开职场这么多年，是要从底层做起的。
0: 没人欺负你吧？
1: 没有，大家对我都挺好的。
0: 那我就放心了。于海知道了吗？
1: 知道了。他那天还带黄思思一起去看房，还跟我闹了一通。
2: 他哪来的脸啊？他都带黄思思看房去了，还跟你闹什么呀？他想干嘛？
0: 真是太膨胀了。
2: 你这日子过得也太憋屈了吧。

0: 你是故意的吗？啊什么啊！我就出去吃个饭的功夫，你就把带着底价的项目方案给我发到客户群里，你想干嘛？
1: 徐总监，我不知道发错群了，我现在撤不回来了。你知不知道全公司都等着这个项目，下个月发工资啊？
0: 徐总监，对不起，我下次不敢了。
1: 你还有下次？追求这次就能让你记一辈子？
2: 阿木，把资源给我整理一下，去我办公室坐下。对，我们会在合作框架内增加服务项目。啊，要不然这样，我重新给您再出个方案，您看一下。

0: 你跟吧，先不说挣不挣钱，把客户先保住了。那小鱼怎么办？
1: 凉拌呗。就是裁员没裁到他，有情绪了。
2: 我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怎么办呢？
3: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不要再想这些了。我们一起想一想，应该怎么解决问题吧。
1: 想想。
2: 要不我赔吧？你一个月才赚多少钱，赔得起吗？
0: 现在公司正裁员，我在这个节骨眼犯这样的错误，那我肯定是要被裁了。而且现在工作这么难找，要是被裁了，我下个月房租怎么办啊？
1: 阿木，要不你再去找徐总监求求情，要不是因为咱部门裁员人手不够人少事儿多的，小鱼他不至于犯这种低级错误呀。
0: 再等等吧，等结果吧。徐总监。
2: 已经去找瑞秋了，啊，去找瑞秋了，完了完了，肯定要裁我了。徐总监说这机会让我记一辈子的，这下完了。
3: 哎，小鱼你别这样，咱们等结果行不行啊？不一定裁你，不一定裁你。

0: 所以公司这个月奖金是没了，对吗？
1: 先不说奖金这事儿吧，我来找你主要是觉得这个事儿呢，肯定是该罚哈，但是能不能罚轻点儿？
0: 不能，我奖金都没了，你还让我罚轻点儿？就你送的这些东西，能比得过我的奖金吗？
1: 那你罚重点，人就不在了呀。那本来就刚裁完员，人手就不够，你再给我罚走一个，下个月别说奖金了啊，工资可能都拿不着了。
0: 那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呢？
1: 你管人事的，怎么可能会说了不算呢？
0: 我只负责结果，先不说小姨犯的错误，就她给公司造成的损失，那是要小周总核算的。小周总都知道了，张总能不知道吗？很明显呀，他跟咱俩可不是一伙的。要不你找小周总聊聊？
1: 那还是算了吧。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最后到你这儿的时候，把人给我保住了。王总，
0: 等等。No， 你的体检报告放我这都俩月了，你也不来拿。
1: 确实忘了，这种体检不就走个过场吗？
0: 过场也是抽了血的。看我有点高呀。怎么了？
1: 是我内分泌失调。我这月还真没来例假哎，该不会更年期了吧？
0: 不会是二胎吧？
1: 还不如更年期呢。
0: 那我告诉你，你这是早更。
1: 什么是早更？
0: 自己上网查。
1: 这好，
0: 这也行。哎，那不是我的吗？

0: 失眠，肯定的。盗汗，盗汗，没有。焦虑，肯定的。烦躁，必须的。这年纪谁不烦躁？学名，绝经期。绝经？上个月几号来着？
1: 牛奶。
0: 我不喝。几号来着？
2: 干什么呢？更年期。哎呀，你看什么更年期？你怎么可能现在更年期呢？
0: 哎呀，你别碰我，你烦不烦？
2: 我大姨妈了。
0: 我这查绝经期呢，你跟我说来大姨妈，你故意的吧？
3: 果然是没有爱。
0: 我告诉你，我这做女人的日子到头了，你好日子也没了。
2: 哎，好情绪啊，什么情况？

0: 你干嘛去了？我买药去了。
1: 太伤人了。伤人？伤什么人？
0: 我这刚检查出来早更，你就去给我买药。我告诉你，李斌，就算我真的更年期了，那也得是医生给我开药，轮得到你瞎给我买吗？
1: 不是，我没想给你买，我买的也不是更年期的药啊。你吐，那有可能是吃多了，健胃消食片吃一吃。
0: 如果再严重一点，那就是肠胃动力不好。
2: 马丁宁来帮你忙。刚才你刷牙的时候，干呕80%-90%有可能是咽炎片，再不济那就是怀孕了。测一测。我查出来更年期，你跟我说怀孕，你讽刺谁呢？
0: 我可没有讽刺你，体检报告上面也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你不要自己刨一个坑往里面跳啊！
2: 你就说我作呗。
3: 你不要跟我演更年期好不好？
2: 你还说我演更年期？
0: 没演，没演，没演，是我更年期了，是我更年期了。
2: 你给我起开！哎，好好好好，起开起开起开。
3: 人家更年期了，老公都是安慰，我更年期了，老公说我演更年期，我犯得着跟你演吗？我
0: 好，我好安慰你，我安慰安慰你，
2: 给我滚开！
0: 保安，你滚开！你滚开！滚开！滚开！马上就滚！滚过去了！
2: 不是你往哪儿滚呢？你这是
0: 真的？你没有更年期。再说了，哎，咱们俩这夫妻生活不是挺危险的吗？
2: 你给我闭嘴吧你！
0: 那我闭嘴吧。

0: 恭喜你，怀孕了，猜到了，用做个 B
1: 超吧，检查一下，已经有胎心了，你看，就这，
2: 这能生吗？
1: 怎么不能生啊？你不要啊？是意外。
3: 哦，你现在能怀上，说明你身体多好呀！我跟你说，现在很多人都去做试管的，遭多少罪还怀不上，你这都怀上了，
0: 你这个年纪呢，也算是生育末班车啊！回去跟老公好好说。

0: 喂，这边迎接开下课了，你在哪儿啊？大夫怎么说啊？就，常见病吧，回去再说。哎，我就说嘛，肯定不是更年期，你就是太累了。
1: 回头让那个姐夫开点中药，咱调理调理。哦，不用，那个。
2: 云街钢琴班要停课的事儿，你跟老师说了吗？还没呢。你记得说啊。哦。哎，好。云街这一首曲子，我们的断奏跟连奏一定要把它处理好。
3: 我们回去再把它好好练一练。嗯，
4: 云杰爸爸，今天云杰弹得非常好，我们回家只要好好的准备，我们这次考级一定是没有问题的。黄老师，我想把这个月的钢琴课上完，就先不上了，因为我现在初三了，没事再练琴了。
3: 那你这次考级不报名了？
2: 对。
4: 云杰，谁跟你说不上课了？弹钢琴是你喜欢做的事啊。
2: 我没想放弃啊，我只是不想考级了。再说了，我以后又不走专业，我自己在家弹着玩玩就行了。主要是我现在初三了，没时间上了，要不等我以后中考完，有时间再跟黄老师练。那真是太可惜了，我们已经准备那么久了。那云杰爸爸，这也是你们家长的意思吗？
5: 你们这个院儿可真的不错呀，是吧？这院子比以前大多了吧？哎呀，
6: 那当然大了。你看以前我们住那个老房子，住时间长了有感情，不愿意搬。我那二女儿和女婿啊，就把这个院儿给买下了。这一打通，当然大了。就是，
5: 你这二女儿自己买了别墅，还给你买房子啊？
6: 啊！
5: 哎呦，我真是羡慕死了。
6: 你养了两个好女儿，
7: 恭喜好啊，丽宁。嗯，我记得和你小女儿喜酒的时候，我总觉得你小女儿那么漂亮，找了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女婿，原来是个有钱的人啊。不说就不对了，我跟你说啊，欣欣结婚的时候，我那二女婿啊，什么都没有，那没长相，没钱，没学历，但是我那个大女婿是研究生。
8: 那可是欣欣结完婚，这小两口一块努力，这日子越过越好，越过越好。我跟你说，我发现啊，我那女儿旺夫，哎，有是有这么一说的，
9: 对吧？对对对，哎呦，
10: 你还说着就回来，哎，哎呦，阿姨，你们聊啊，哎，
11: 妈，
10: 哎，
11: 我不在家吃饭啊，一会儿还有会呢，全是欣欣买的，阿姨都在呢。
6: 车里还有我去拿啊，每个人都有啊。我去拿。你看我这女婿，什么时候回来，从来没空过手，大包小包的，安排什么事儿那是明明白白。
11: 你这日子过的，我真是羡慕死了。
4: 哎呀，我们就普通人家。云姐，一会儿见了姥姥姥爷。

0: 咱们家的事儿先别说啊，因为啊，说了也不解决问题，还给他们添堵，对吧？行，我懂，放心吧。嘿嘿，咱们家就说你最懂事儿。哎，
1: 小姨来了。
2: 哟，姐夫，太巧了，快帮我拿一下。
3: 我买了，
4: 都是你买的，姐夫，太多我拿不了。来来来，搭把手。哎呦，
2: 真多，东西都是买多少啊？什么叫做？
3: 都是我买的，
2: 我买的就是我买的，你买的就是你买的。
3: 我带了酒了之后，你跟爸好好喝两杯啊。等一下太多了，我拿不过来，姐夫。
4: 真会显摆呀！
2: 我买的是我买的，你买的就是你买的。
3: 都是你买的，姐夫。
2: 不要说什么你买的，都是我买的。
4: 爸。
2: 嗯，来喽，
5: 妈。
6: 哟，都回来了。哎，安安呢？
5: 安安今天下班。哦，哎，李林，你来的正好，我正想问你呢，
6: 你买那江景房什么时候入住啊？
7: 我走了，
5: 还得半年才交付呢。
6: 哦，我跟你们说呀，他买那个江景房呀，可漂亮了。哎呦，离我这又近，5分钟走路。
5: 那热碗汤送过去，那都不带凉的。
6: 哎呀，真好啊！
8: 真是好福气啊！哪像我儿子买房子，我还得掏钱，还是生女儿好啊。
6: 对呀，两个女儿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日子太好过了。
5: 哎呀，就是啊，
6: 有怎么都站起来了，坐下坐下来。哎呀，我是劳碌命，我还得回家给孩子们做饭呢。
5: 对，
6: 有那我可不敢。
5: 小鹿，走起啊！
6: 那来玩啊！
8: 哎，等等等等等等，哎呀，我女婿给你们带的东西，
6: 心意带了。
5: 不要不要，
6: 我跟你说，那个公共汽车站对面就是他买的那个江景房，看得可清楚了，
5: 真好啊。

0: 嗯，我眼光不错，大小整合适。来，再追圈看看。停，你这个头不太合适，黑亮顺滑的头发真好，又多又滑。你这手机都旧了，小姨给你买个新的好不好？
1: 不用，平时上学又没法带，只能放学回家看会儿。
2: 那我给你买个平板电脑，这你总用得着吧？我有了。
0: 你那都旧了，小姨给你买个最新款的，那个屏幕老大了，你看电影啊，什么画画啊，做作业啊都很方便，好不好？
1: 嗯，不用。
2: 哎，那我拿我钢琴给你换，正好最近不打算学了。
0: 为什么？
3: 钢琴课太贵了，一节课要400-500呢。400-500呗，你都学了这么多年了。主要是我要中考了，也不指着钢琴能加分。哎，
0: 熊熊可以，熊熊这个年纪刚好能学琴了。
3: 那熊熊，快谢谢姐姐，姐姐要把钢琴送给你了。
0: 姐姐，你就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想学琴了。这个送给你了，钢琴你自己留着吧。哎呀呀，熊孩子。
2: 别搭理他，他就不是学钢琴的料。你最近看中什么了？小姨给你买。不用。哎，你知道吗？我最近还在网上卖东西呢。
1: 卖东西？
2: 啊，用不着都可以卖，还可以买，可划算了。我最近置换了不少好物。
0: 你是不是缺零花钱啊？跟小姨说，小姨给你。
2: 不是，就是家里东西太多了，我就放在网上卖。
1: 那你卖东西，你妈知道吗？知道啊。
2: 哎，小姨，你有什么要卖的吗？可以顺便帮你一起卖啊。
0: 我不卖，我那些宝贝我才舍不得呢。
2: 哎，一开始我也舍不得，到后来我想到能帮我妈赚钱，我还挺开心的。哎，我给你看啊，这都是我置换的。你自己看吧。

0: 肖总，您对我们现在方案还满意吗？我可以跟您保证啊，在之前给到的预算范围内，提供您最全面的互联网营销服务啊。
1: 这次的价格有点出乎意料哦，按这个报价，你以前得挣了我们多少钱啊？
0: 哎呦，那还真不是。
1: 您也知道，现在市场行情就是这样。那我们的下限都降价了，我们也不能昧着良心挣您的钱呀。您说是不是？行，莫安，就按照这个新的方案来，以后我们的产品也要按照这个价格来哦。
0: 哎呦，到时候再说吧。万一行情涨了呢？那我们也不能亏钱跟您做生意呀，对吧？
1: 行，就这样，散会。
0: 好，再见啊。 要不是你，我们也不用加这个班，我还跟人撒这谎。现在这个项目由阿木负责，你也跟着好好学学，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在职场立不立功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犯错误，还是这么低级的错误，明白吗？这。
2: 这太短了吧？
3: 又短，这个蝙蝠袖的设计，你要嫌短。
2: 腰当了吗？
3: 你下面穿一个高腰裙啊，高腰裤，这不是遮上了吗？
2: 不是，你妈还有腰吗？还高腰裤，这个设计好看，你看蝙蝠袖，哎，而且这个颜色衬得你皮肤又白又嫩，可好。
3: 这是颜色是嫩，你妈老了。
2: 老什么老？哪有自己说自己老？一点都不老。这个，这个你肯定喜欢，褶皱的，你看。
3: 啊，这个还长点儿，啊，这能，啊，黑的、白的、百搭，是不是？
2: 这个还行，这个够长。嘿嘿嘿，光看长短了，回头你看我给你买这么多了，你到时候自己搭，好不好？
3: 行。
2: 不是你这也太乱花钱了，买这么些？
3: 给你买东西怎么能叫乱花钱呢？
2: 而且会花钱才会赚钱。
3: 好好好，你买的都好看。
2: 行了，哎，我问你个事儿啊，
3: 嗯。
2: 我姐他们买那个房子贷了多少钱？哎呀，说是贷了挺多呢。你看他每个月还贷都好几万呢。你看你姐现在一到周末就加班，压力太大了。
3: 我姐他们家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你知道啊？
3: 我不知道啊。
2: 但是我看云杰在那个手机软件上卖东西呢，把家里的东西往出卖。
3: 我觉得这不对的，
2: 不是把家里东西往出卖。嗯，悠悠，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哎，你说你姐夫以前上班多忙啊？嗯，他经常没时间接孩子，让我和你爸去帮他接孩子。嗯，可是有一段时间了，他不用我们接了，人家下午自己就到学校接孩子去了。还有，有一次你爸说在超市烫了的。
3: 跟人家抢那个特价菜。哎呦，你爸就想着去探探他的口风，哎，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嗯，他不说。那你看你姐夫和你姐都不说，我们也不好去问。
2: 那我去问问我姐呗。
3: 哎呦呦呦，你可别去，你姐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她要脸呐。
2: 哎呀，我和你爸想好了。
4: 不管他们有没有事儿，我们都支援他，
5: 怎么支援？
4: 房吧，来吧，拆停壳吧，
5: 拆停壳啊，得知道谁先走啊！几局几胜啊？
6: 就一局完事儿啊！
4: 拆两拆。我想啊，先把规矩说好了吧啊，军旗只能是工兵扛。
5: 你这小家巧，你还斗得过我这老家贼吗？来吧，
4: 来吧，你说这么多有啥用？
5: 哎，哎呀！
6: 天火烧冰窖，嘿，炸你个司令！
4: 我这运气太差了，你翻了就死了，
6: 运气不好。哎，现在超市的鸡蛋多少钱一斤了？啊，最便宜的时候5.98块。多少钱？5.98块？哎呀，我去买的都买的贵，都是7块多。
4: 哦，那你去的时间不对。
6: 那什么时间对呀？
4: 早上一开门的时候，超市啊，9点，爸，我告诉你啊，9点到9:30就半个小时，那会儿是5.98块，特价。
6: 啊，你看看，我去的太晚了。
1: 哎呀，我原来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凑巧了路过超市门口啊，上班的时候就知道五块钱毛吧，要不然我也不知道。
2: 那你现在这业务跑得怎么样了？跟你领导？
1: 还行吧。
2: 这市场打开了？
1: 正在打开。

0: 是你不是搞科研的吗？你怎么还在跑市场？
1: 就爸，那天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就领导让我跑，那我就跑跑嘛，说多熟悉熟悉市场，对业务有帮助。
0: 那你设计这一块你就不管了？
1: 哎，管啊，我管。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
3: 分布特点。讲座还细致拆解钺瓷从原料加工、成型、施釉到烧制的完整制作流程，重点讲解核心传统工艺技法，让大家直观感受古代制瓷技艺的匠心与智慧。本次讲座立足上虞作为中国成熟青瓷发源地的历史定位，兼顾知识性与普及性，有效宣传了上虞本土瓷文化知识，进一步厚植群众乡土情怀，助力千年越窑文脉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新生。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4: 盛夏开启了蒸烤模式，也催热了养生热潮。在区中医医院内，除了三伏贴、拔罐等传统养生项目，督脉灸的预约量也逐渐激增，折射出了全民健康意识的持续升温。
5: 一大早，记者就看到区中医医院针灸科的护士正忙碌地准备艾灸盒、磨粉、烧盒子，一套动作熟练迅速。在患者进行督脉灸之前，护士会先给患者进行简单的经络疏通，以便药效可以更好地发挥。
6: 在传统的督脉灸上进行了改良，我们改良后的督脉灸呢，它的热循环能力更强，而且更加有针对性，将生姜、艾绒还有跟中药相结合。我们也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还有症状辨证施治，专人专方。
5: 据悉，督脉灸是在督脉的大椎穴至腰俞穴穴处敷以姜泥，在姜泥里加撒特制中药，最后在姜泥上铺一长条艾绒，来刺激背部的督脉和督络，具有强大的强壮真元、调和阴阳、温阳散寒、通痹止痛的作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机能，调节机体内分泌功能、抗氧化等。而且区中医医院还自主研发了一款全新的灸具，它可以让皮肤表面保持恒定温度，渗透力也更强，因此在三伏天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近几年督脉灸的预约量一直持续攀升，以前以中老年人居多，如今年轻的体验者也越来越多。目前前来就诊的患者基本需要提前一周在线上进行预约，由于督脉灸治疗时间在2小时左右，因此诊室每天会接诊8至10名患者，已接近饱和状态。该治疗手法适用于虚寒性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尤其适用于怕冷、手脚冰凉、体虚易感等人群。在此，医生也提醒市民要遵守做督脉灸前后的注意事项，科学养生。
6: 像我们灸前不宜空腹以及过饱，并且需要准备好水杯以及换洗的衣物。灸后呢，我们要注意保暖。4个小时呢，我们避免洗澡、吹空调、喝冷饮，防止我们寒邪再次入侵。而且灸后一定要多喝温水，及时补充我们身体因艾灸出汗消耗的水分。
5: 全媒体记者陈颖江、石玉成报道。
4: 网球运动热度逐年攀升，但室内场馆资源长期紧缺，不少爱好者受限于天气和场地，难以坚持系统训练。近期位于城区的一家室内网球馆正式投入运营，四片空调恒温场地、智能鹰眼辅助系统及专业教练团队同步就位，为市民提供了一处不受风雨寒暑干扰的运动新场所。
5: 走进位于上虞的 Carry 网球馆，通透开阔的空间让人眼前一亮。

0: 四片标准硬地网球场规整排布，柔和的灯光均匀铺满全场，没有户外场地的尘土和暴晒，取而代之的是清爽高级的运动氛围。场馆内全部配备空调，实现冬暖夏凉。 VIP 区域更是搭载了专业 AI 鹰眼摄像系统，能够精准捕捉每一次挥拍轨迹和击球落点，学员通过手机就能一键保存视频，直观复盘自己的运动数据。
1: 因为我们自己接触网球之后也是比较喜欢打网球的，后来我们越来越发现上虞可能缺少一块比较大的室内场所，然后可能有些人也因为天气原因不能打球，比如说你像夏季高温太热，冬季太冷，然后我们就准备打造一个比较舒服恒温的一个室内环境。然后更多的话也是希望呢更多的球友能体验到比如说像大城市里面一些设备，然后一些环境。
0: 在教练团队方面，场馆配备了国际认证的专业教练，涵盖少儿启蒙和成人进阶各个领域。除了日常教学， Carry 网球馆还依托全天候室内场地优势，常态化举办各类特色赛事。首届 Carry 网球比赛吸引了来自嵊州、新昌等周边城市的球友专程前来参赛。
1: 我觉得网球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锻炼身体，更是一种提高自身专注力和释放压力的一种运动生活方式。
0: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方婷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四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所以趁着我们上半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治疗，就像晒被子，趁着我们大太阳把里面的寒气跟湿气都晒出去。
2: 这么热的天不知道吃什么哟，
3: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吃自助餐，啥都有。
4: 对，
3: 所以我们现在这不就带你来到东山大观了吗？他们家自助听说不错，去尝尝。
4: 好。
5: 谢塘是浙江省黄花梨之乡，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渔产青霄梨的记载。
6: 一年中最热的40天，也是上虞区中医院针灸科最忙的40天。

其实冬病夏治的，它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所谓我们冬病，不是说是冬天发的病，它一般是指两大类，一个是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顽固性的一个慢性疾病，第二类是人体因为本身的阳气不足，一遇到冷，一吹风就容易犯的病。比如说我们冬天容易犯的哮喘、咳嗽，包括老寒腿，一些关节痛啊等等，所以趁着我们上半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治疗，就像晒被子，趁着我们大太阳，把里面的寒气跟湿气都晒出去。

0: 那上半天做灸的话，一般主要针对第一类是寒冷季节容易发病或者容易加重的疾病，还有第二类是针对像我们体质偏虚的偏寒的这部分人群，像我们不适合的一般像发热的、急性的感染期、孕妇、阴虚火旺的、就是口干口苦舌苔不太有的这种的，手脚心发热啊，这部分人群也是不能贴的。
1: 同样借着三伏天阳气盛、代谢快的窗口期，中医减脂调理成了今年三伏天的新热门。
0: 像我们常用的穴位埋线，它其实是在我们针灸理论指导下，它将我们可吸收的一种高分子的生物合成线，那通过我们一种特殊的针具，将这个线体埋入我们所谓辩证取穴的一些穴位内，从而被人体吸收，然后达到持续刺激我们穴位。然后我们一般埋线呢，它能够持续10到15天，所以也就是说一般2周埋一次线，然后患者也不用天天跑医院。除了我们穴位埋线，我们还会配合针灸、三伏贴贴敷还有拔罐等方式来抑制患者的食欲，调理他们的脾胃功能，然后我们也是从根源上改善患者易胖的他这个体质。

0: 这么热的天不知道吃什么哟。
1: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吃自助餐，啥都有。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不就带你来到东山大观了吗？他们家自助听说不错，去尝尝。

0: 的龙虾好吗？
1: 夏天怎么能少了小龙虾呢？
0: 小龙虾又怎么能少了啤酒呢？你拿龙虾，我拿啤酒，
1: 尝一尝。啊，够不够？
0: 够！哇哦，小潘肯定爱吃，可以一起尝一点。这么一大桌，应该有你要吃的东西了吧？
1: 当然了。
0: 来，先试试这个广式叉烧。我们现在先吃粤菜。

0: 吃过哦，
1: 因为每个都好吃啊，每个都好吃，我每个都想吃，我要把这全部都吃完。今天来一趟东山大观，环境雅致，菜品丰富，景色绝美。
0: 听他声音，现在已经是晕碳的状态，脑子根本转不动了。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咱们东山大观的自助餐呢是仅限周五和周六的晚餐，如果您想来吃，一定要提前预定。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宁绍平原的肥沃土壤，承续着浙东千年农耕文脉，滋养着蟹塘的千亩梨园。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蟹塘是浙江省黄花梨之乡，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渔产青霄梨的记载，而人称六月雪的翠冠梨堪称梨中极品，有着百果之宗的美誉，是生津解渴、润肺解毒的盛夏时令鲜果。
3: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翠冠翠羽最好的时刻。基本上我们晋升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我们差不多有500-600亩。
2: 每一颗梨都带着时光的厚重，暮色似何时。蟹塘的夜市恍若一幅活态的清明上河图。
0: 这个暑假我来到了蟹塘，参加了蟹塘的集市，又参加了这边的

0: 了消费券，我换到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非常开心。
1: 而今，这颗带着历史余温的梨，正以数字之翼飞向四海。果农们架起镜头，将百年梨园的盛景搬上云端。直播间里，千年种梨史与现代物流无缝衔接，从枝头到舌尖，不过是指尖轻触的距离。根植乡土，甜润人心，这就是蟹塘的专属风味。

0: 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黄河从不缺少曲折与坎坷，也从不缺少艰难与险阻。然而，在他5464公里的征程中，也从不缺少为他抵御艰险、护送母亲前行的中华儿女。腾格里、巴丹吉林、乌兰布和、库布齐、毛乌素，世上可能没有哪条大河如此迫近被风沙掩埋的威胁。
1: 活木化目前定义的主要就有四种类型，黄河流域正好这个全部都覆盖了这四种类型。这个冬融在上边，这个在上游，像三江源地区，这个盐渍化在下游和这个入海口地方，然后中游的水土流失和这个风蚀荒漠化，就是形成的沙漠。我们看到那个流沙。
0: 荒漠化是全球性的生态治理难题。至今，在腾格里的沙坡头和巴丹吉林的洞口，依然存在着黄河直接穿沙而过的场景。
1: 就在几子湾这个地方，这个黄河直接穿越沙漠，有一种这个接力赛的效果，像这个风一吹，沙子会起来落入到黄河，然后河水就接着风把它搬运到下游去了，会淤塞河道。
2: 这个才是要命，所以必须给它断掉。
0: 为了阻断泥沙淤塞给河道带来的危害，无数黄河儿女扛起撬铲逆沙而行，石光银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3: 石光银，治沙造林事业的模范代表，40多年坚持与荒沙减碳不屈抗争，创造治沙与致富相结合的新模式，为彻底改变毛乌素沙漠南缘沙进人退恶劣环境做出杰出贡献。
0: 当习近平总书记将这枚沉甸甸的七一勋章挂在石光银胸前时，一段黄河儿女在风沙中战天斗地的岁月也随之浮现在人们眼前。石光银生长在黄河边的毛乌素沙地，祖祖辈辈沙进人退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的宿命。
4: 我们祖是原来四五辈吃了沙的亏，就那个地方风沙吹得团祖次家，好难朝这个地方上来。8岁上跟我们庄这个赵虎娃后上河下放羊起来了，一下那个风来了，黑的谁也看不见，睡觉连跑带刮把我刮出30多里路，我父亲3天把我才找回来的。那个赵虎娃那个娃娃活没见，面死没见，死什么也没见。那个事件我都记得了，我说我长大跟啥子斗争到底，就有这个志向。
0: 与浩瀚的沙漠对抗，人类的个体生命是渺小的。石光银带着100个不愿再痛失家园的乡亲，3战狼窝沙，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争。1战，种下的树苗被连续的11场大风刮得只剩下1成，人也只留下了12个。
4: 头一年栽的树栽的，就像这样一晃都刮出来了，北风紫色的情况了，这迎风坡上出来了，地面坡上洒满了。
0: 2战，只活了20成。
5: 就是啊，受的驴马的口吃的猪狗的伤。当时我们啊，你这一个重庆啊，

0: 一过多有40来天旱了，把人晒得这个脸上搁这都泡，皮退的刺刺的。皮退了，但时光银没有退，他到处去学技术。三站狼窝沙，乔木、荆条、麦草一起上。13年我们都学习这个地罩法，三站狼窝沙，这一次都成功了，成活了80%。
1: 沙漠在这群义无反顾的人们面前退缩了。40年，时光银等人造林25万亩。
0: 这里一号一号人口在这里住，有多大？哎呀，好漂亮，说，三、四、四家，这树大了，人老了，就是了。这个树盖人呢，这个树。
1: 树大了，人老了，这些在生命禁地铺展开的绿色，浇灌的是一代黄河儿女的青葱岁月、生命时光。70余年，从西北大漠的草方格到遍布中国大地的绿意，我们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如今，更多的生态补偿型工程将代替单纯的植树造林成为主角。植树的工具也不再只有铁锹，而是加入了更多高科技的设备和技术。在这一个个宏大的生态工程之下，还有无数个体值得被致敬。40年来，王有德带领林场职工植绿63万亩，刘玉琴治理荒沙11万亩，巴布沙六老汉三代人矢志不渝，造林超过21.7万亩，中卫腾格里沙漠四代治沙人使林地面积超过700万亩。正是这些平凡人的实际行动，汇成了黄河两岸的绿色洪流。现在这里的治沙模式已经成为了全球智慧，这里有世界第一的人工防护林，黄河流域最大的沙漠种质资源库，最具独创性的治沙方案，最有可操作性的工程技术和最严格的法治措施，在这里更在用因地制宜、以水定律、永续管理三步走，这个基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最新治沙理念，为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了希望。当前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炎黄人民群众追求青山碧水蓝天净土的愿望更加强烈。在黄河流域有一片特殊的水域，习近平总书记对他的治理曾做过多次批示。乌梁素海，中国八大淡水湖之一，总面积约300平方公里。每年的11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的水面上，像这样的追逐不断在人与鸟之间上演。
2: 这个是打坏了，哎呀，这是翅膀，这打烂了，哎，这儿也断了，
3: 哎，疼死了，
2: 这是打断的，
3: 打架打的，
2: 不是，他就是飞的时候就免不了这样，或别断了。
1: 候鸟迁徙的季节，无法飞走越冬的天鹅都会被马海明带回保护站。

0: 张长龙是一名志愿生态巡护员，年复一年仔细地记录着天鹅往返迁徙的数量。与此同时，在乌梁素海还有一些人用镜头关注着天鹅和其他鸟类。水天一色，万鸟齐飞，我们眼前所呈现的画面是如此有趣、美丽、和谐。游鼻天鹅是世界环境指标动物，它们十分敏感，一旦发现生活的水环境遭到污染，便毫无留恋地迁往他乡。张长龙发黄的纸页上记录着乌梁素海一段灰暗的时期。
1: 2007年秋天，这又剩下了200多只了，一几好些就走了，不回来了。
0: 拥有1784万亩良田的内蒙古河套灌区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每年都要饮用约50亿立方米的黄河水来浇灌和压碱，约12亿立方米废水经乌梁素海退回黄河。对于高亩产的追求，又让退水中的农药、化肥含量剧增。乌梁素海也因此逐渐失去了自我净化能力。
1: 我小时候，我们这个渔民的村就吃乌梁素的水做饭、生活，全是用乌梁素的水。黄河过去跟黄河连通着。后来这个那水闻着臭的，海川说这显得这臭的就跟那恶臭，就跟厕所的味道是乌梁素的。
0: 2015年，虽然乌梁素海正式被列入国家水污染防治计划，但生态恶化的持续效应却不是在朝夕间可以扭转的。有数据显示，2009年黄河径流废水排入量约为42亿吨，而每稀释一吨污水却要20吨的清水。这对于多年平均净流量535亿立方米的黄河来说，意味着即使用光所有河水，也不足以稀释这些污水。所以，超饱和的污水在那个时期成了母亲河又一处伤痛。面对黄河水环境恶化的严峻局面，巴彦淖尔市亮出了一份全方位大力度的综合治理清单，农业控肥、控药、控水、控膜，工业关停沿岸造纸厂，同时提升污水处理能力，改扩建污水处理厂6座，新建再生水厂5座，水质监测点38处，并进行生态补水，促进水体循环。截止到2020年，清单中的措施转化为实效，乌梁素海湖区净化能力得到提升，整体水质达到优于地表水5类标准，部分区域、部分时段的水质指标达到了4类、3类、2类。的鸟类又回来了。如果说乌梁素海是黄河生态的晴雨表，游鼻天鹅便是乌梁素海的晴雨表。它们用自由的嬉戏与飞翔，播报着乌梁素海生态的持续向好。

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监测数据显示， 2020年 在国家重点水质站127个断面中， 黄河流域1至3类断面比例为 79.4%， 其中黄河干流水质为优， 主要支流水质正逐渐由轻度污染转化为良好。 春夏葱郁，冬秋繁华，如今的黄河水已经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黄河流域处处点缀着生态修复后的盎然生机。青藏高原独有的精灵白唇鹿种群得到了回归。若尔盖湿地， 黑请鹤的重要栖息地，秦岭青山绿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宝贵生物基因库，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认定的第127份献给地球的礼物。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万千泥沙沉积带来的年轻土地， 更是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600多种植物构成了我国沿海最大的新生湿地自然植被区，每年超过600万只的鸟类一批批飞到这里做客，又一批批飞走，寒来暑往，周而复始。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

0: 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 就位，预备。
4: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停！
6: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是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趣味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基层工作迈上新台阶；我区召开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报告起草座谈会；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成效巩固营商环境建设成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研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会议并讲话，于丹、赵文忠、金山忠、李凯宇和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有关领导做交流发言。
1: 钱林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工作，作出一系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学为先，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政治性、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钱林江强调，要坚持以干为要，树牢实干实绩实效的鲜明导向，始终聚焦落实二字，奋力推动基层工作迈上新台阶。要坚持抓住重点，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基层党建攀高跃升135工程，深入实施强基提质十大行动，做好村社换届后半篇文章，全面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两个功能，锻造坚强有力的基层战斗堡垒。要坚持下沉一线，深入践行四下基层，按照八个一联系制度要求，深入镇街村社企业，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指导帮扶，破解难题，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贯彻落实。要坚持因地制宜，用好八八战略蕴含的优势论、重点论、系统论，用好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治、新时代四不出村等上虞特色经验做法，全力破解基层工作的痛点、堵点、难点。要坚持改革创新，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以改革创新的思路举措推进工作，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结提炼一批基层首创的经验做法，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钱林江强调，要坚持以实为基，强化责任落实、能力提升、支持保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配合、协同联动，形成全区一盘棋推进格局，为上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根基。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0: 为广泛凝聚智慧力量，科学谋划发展蓝图，昨天上午，我区召开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报告起草座谈会。各民主党派、人大代表、基层干部及企业家代表等齐聚一堂，为全会报告建言献策。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凯宇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蔡建红、孙伟琴、孙云苗、倪红地参加。
1: 会上，区委办介绍了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报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背景、框架结构及核心内容，梳理了报告立足上虞实际、聚焦民生关切、锚定攻坚方向的编制思路。交流环节，与会代表结合岗位实践畅所欲言，招商引资与营商环境优化成为焦点。大家建议强抓政策机遇，招引头部项目夯实根基，围绕具身智能等新赛道，代表们希望完善创新生态，推动数字产业升级。针对人才断层问题，提议拓宽引才渠道，强化全周期服务保障。此外，与会人员还就一老一小、康养托育、科创成果转化、基层平安建设等提出务实建议。李凯玉对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表示感谢，并给予积极回应。他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座谈会成效显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针对性、可操作性强，对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报告的起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区委将认真梳理，紧抓重点，融入要求，充分吸纳，既体现在报告中，更落实到工作中，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昨天下午，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检视上半年工作推进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夯实基础。
1: 会上，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专班发改局汇报半年度营商环境面上推进情况。杭州上虞商会代表、宁波上虞商会代表、营商环境观察员、企业代表依次发言，肯定工作成效，交流企业发展堵点，并提出意见建议。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曹娥街道谢塘镇做相关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与会代表发言坦诚深入，既有肯定也有建议，是一次思想碰撞与观念交流，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会强调，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专班牵头把会上的意见吸收好，成果巩固好，切实把意见建议转化为具体举措，打通企业发展堵点，强化政策全方位宣传，扎扎实实抓好营商环境面上各项工作。同时，各部门、平台、镇街要坚持现有行之有效的服务机制，深化精细化政务服务，营造政企同心良好氛围，长效巩固营商环境建设成果，也要认真谋划营商环境提质升级举措，全力打造企业最安心、最放心、最贴心的生产发展环境。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素有江南吐鲁番美誉的上虞盖北镇万亩野藤葡萄迎来盛果期。今年该镇新引进140株优质种苗，试种培育，为产业提质增效注入科技动能。
1: 走进盖北镇葡萄种植基地，连片长廊绿意盎然，拥有阳光玫瑰等数十个品种挂满枝头，果穗错落有致，果香浓郁，果农们穿梭藤蔓间采摘分拣装盒，一派丰收景象。
2: 我这里面积有12亩，种植面积叫阳光玫瑰、永耀一号、夏黑，主要这个三个品种。亩产面大概种3000斤左右一亩，采摘情况跟去年也差不多。
3: 啊，我现在刚刚摘了15箱。他是送到绍兴去的，早晨我是送到上虞的本地区内送了25箱，昨天也涨了100多箱。这个6斤到6斤半。
1: 果农朱小珍深耕葡萄种植22年，是当地葡萄产业发展的亲历者与受益者。他深耕葡萄种植30多亩，培育永优一号、阳光玫瑰、天宫墨玉等多个优质品种，凭借多年探索的精细化管护技术，确保葡萄果心饱满、甜度均匀、风味纯正。
3: 我今年开始卖呢，是5月9号开始卖的，那个是上亩栽培的。现在呢，我们都是冷棚葡萄，上亩葡萄已经六月份就摘完了。
4: 那现在这个是什么品种？
3: 现在是永优一号，主宰品种永优一号。
4: 那亩产有多少？
3: 亩产总3到4千斤，一般来说我们都控制在3000斤左右的。3000斤的话，颗粒就会大一点。如果你，亩产超重的话呢，颗粒会小。
1: 作为中国葡萄之乡，盖北镇深化与省农科院产学研合作，通过引进新品种、试种优系、筛选适配本地水土的品系，既拉长供应周期，又以差异化品种提升附加值。
2: 我们这个葡萄采摘期很长的呀，从开始找出品种叫天宫墨玉啊、南太湖啊，到以后面的比昂克什么，采摘期有5个月嘞，就6月份开始有了呀，6月份到10月份呢。省农科院引进了几个新品种，5、6个新品种，试种一下，每年反正就知道这个品种好坏了。好的话就推广出去嘛。
1: 依托葡萄产业，盖北镇同步开启夏日文旅促消费活动，融合采摘、休闲、展销等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小葡萄串联起种植、销售、文旅共赴链，有效带动农户增收、乡村增效。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近日，2025浙江文化和旅游总评榜榜单揭幕，我区岭南乡入选2025浙江文旅创新小镇。近年来，岭南乡紧扣青年文旅潮流，以微改晶体为抓手，探索内容驱动加青年共创新路径。当地持续迭代富士山文旅场景，打造4D游玩体系与网红打卡点，破解淡旺季失衡难题。依托富士山青年合伙人计划，隐喻创客盘活闲置资源，丰富乡村业态，带动农品增值与文旅增收。同时深耕本土 IP， 线上传播频频出圈，屡获省级以上文旅奖项。2025年全乡接待游客148.1万人次，同比增长30.6%，相关产业规模突破1元。2026年

0: 以来，文旅热度延续，春节及一季度游客保持高位增长，逐步形成青年扎根、游客青睐、村民共赴的山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样板。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近日，马来西亚牙科行业代表团来渝考察，代表团实地了解我区口腔诊疗技术与数字化管理体系，希望引进成熟经验，赋能当地口腔医疗发展。
0: 代表团走进上虞牙科医院，参观数字化诊室、影像诊断中心及消毒制控区域，详细了解三维扫描、口扫数字化取模、微创种植等前沿技术的临床应用，学习医院标准化诊疗规范、精细化运营管理体系。马方代表表示，本国口腔行业急需数字化建设经验，希望借鉴上虞运营模式与技术方案，补齐发展短板。
2: Today we visit Sang Yu Hospital. So first impression, that's the every dentist or professional want to be. We have a group, we have the system, and give the good service to all of us.
0: 交流会上，双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建立长期协作机制，为后续技术交流、项目落地奠定基础。此次签约是上虞口腔医疗对外开放的重要实践，有助于推动跨境口腔健康产业协同发展。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1: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尊崇退役军人，关爱老年群体，近日文化社区组织辖区退役军人老兵代表及老年居民开展喜迎八一勤暖老兵邻里茶话会，大家欢聚一堂，共忆军旅岁月，凝聚邻里温情。
0: 活动现场，老兵们围坐畅谈，回忆军旅岁月，分享从军故事与生活点滴，交流社区发展变化与便民服务体验。随后，众人齐唱经典军旅歌曲，既展现退役军人风骨，也传递居民爱国拥军情怀。据悉，文化社区现有退役军人393人，含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功勋老兵。双拥活动常态化开展，辖区近半数退役老兵已年满60周岁。本次活动将拥军优属与邻里互助养老深度融合，让尊崇军人、关爱老兵举措落地，推动互助养老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文化社区将以邻里互助养老试点为抓手，整合退役军人、网格员、志愿者等力量，开展便民服务和双拥活动，健全老有所助、邻里互助、社区共治治理格局，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是八月的第一天，迎接我们的依然是熟悉的夏日配方，晴热高温加午后雷阵雨。气象台的高温报告几乎天天和大家见面。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期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局部40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近期午后对流条件比较好，雷阵雨会随时出没，大家外出呢一定要带上一把晴雨伞，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剧烈天气。这样的天气格局会持续多久呢？预计下周前期晴热加雷阵雨的天气模式，后期天气格局将会发生明显的转变，雨水增多且气温会有所下降。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到28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8到39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中华孝德园晴28到39度。桃花源晴28到39度。富之山晴28到39度。晨曦风情小镇晴28到39度。东山湖晴28到39度。盖北野藤葡萄园晴28到39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晴28到39度。凤鸣山晴28到39度。裘皮城晴28到39度。杭州湾海上花田晴28到3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商，去闻范松的泥土，去听跟麦田坡尖兵的炸响。我要在最后的一场风雪后，跪在母亲的身旁，感谢薪火千年的恩情，感谢给予我血液的滋养。我要在今生的眺望中，膜拜远方，感动那盆炉火呢，燃成了我一生的目光。我要像黑夜借一盏暴风雪的灯光，让恐惧让路，让脚步走得顽强，走得嘹亮。我要在风雪过后同鸟儿一起飞翔，在春天的路口唱出大捆大捆的阳光。我要打开所有的门窗，和春天一起上路，聆听绿色的乐章，把山林芬暖点染得郁郁苍苍。我要用铿锵的歌唱修复行走的创伤，高举晴朗的日子，行进在春天的路上。我要面对苍茫的天地，面对每一束深情的凝望，用喷射的热泪，用沸腾的心房，大声高唱。苦难让我成长，热爱让我开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稍等，
3: 来给您打包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趣味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基层工作迈上新台阶；我区召开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报告起草座谈会；我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长效巩固营商环境建设成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研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会议并讲话，于丹、赵文忠、金山中、李凯玉和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有关领导做交流发言。
1: 钱林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工作，做出一系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学为先，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政治性、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钱林江强调，要坚持以干为要，树牢实干实绩实效的鲜明导向，始终聚焦落实二字，奋力推动基层工作迈上新台阶。要坚持抓住重点，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基层党建攀高跃升135工程，深入实施强基提质十大行动，做好村社换届后半篇文章，全面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两个功能，锻造坚强有力的基层战斗堡垒。要坚持下沉一线，深入践行四下基层，按照八个一联系制度要求，深入镇街村社企业，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指导帮扶，破解难题，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贯彻落实。要坚持因地制宜，用好八八战略蕴含的优势论、重点论、系统论，用好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治、新时代四不出村等上虞特色经验做法，全力破解基层工作的痛点、堵点、难点。要坚持改革创新，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以改革创新的思路举措推进工作，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结提炼一批基层首创的经验做法，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钱林江强调，要坚持以实为基，强化责任落实、能力

0: 提升支持保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配合，协同联动，形成全区一盘棋推进格局，为上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根基。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为广泛凝聚智慧力量、科学谋划发展蓝图，昨天上午，我去召开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报告及草座谈会。
1: 各民主党派、人大代表、基层干部及企业家代表等齐聚一堂，为全会报告建言献策。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主持会议并讲话。据领导蔡建宏、孙伟琴、孙云苗、倪虹弟参加。会上，区委办介绍了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报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背景、框架结构及核心内容，梳理了报告立足上虞实际、聚焦民生关切、锚定攻坚方向的编制思路。交流环节，与会代表结合岗位实践畅所欲言，招商引资与营商环境优化成为焦点。大家建议强抓政策机遇，招引头部项目夯实根基，围绕具身智能等新赛道，代表们希望完善创新生态，推动数字产业升级。 针对人才断层问题，提议拓宽引才渠道，强化全周期服务保障。此外，与会人员还就一老一小、康养托育、科创成果转化、基层平安建设等提出务实建议。李海玉的意见和建议针对性可操作性强，对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报告的起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区委将认真梳理紧抓重点，融入要求，充分吸纳，既体现在报告中，更落实到工作中，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昨天下午，我去召开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半年度座谈会，检视上半年工作推进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夯实基础。
1: 会上，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专班发改局汇报半年度营商环境面上推进情况。杭州上虞商会代表、宁波上虞商会代表、营商环境观察员、企业代表依次发言，肯定工作成效，交流企业发展堵点，并提出意见建议。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曹娥街道谢塘镇做相关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与会代表发言坦诚深入，既有肯定，也有建议。 是一次思想碰撞与观念交流，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会强调，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专班牵头把会上的意见吸收好，成果巩固好，切实把意见建议转化为具体举措，打通企业发展堵点，强化政策全方位宣传，扎扎实实抓好营商环境面上各项工作。同时，各部门、平台、政阶要坚持现有行之有效的服务机制，深化精细化政务服务，营造政企同心良好氛围。
0: 长效巩固营商环境建设成果，也要认真谋划营商环境提质升级举措，全力打造企业最安心、最放心、最贴心的生产发展环境。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素有“江南吐鲁番美誉的上虞钙北镇万亩野藤葡萄迎来盛果期。今年该镇新引进140株优质种苗，试种培育，为产业提质增效注入科技动能。
2: 走进钙北镇葡萄种植基地，连片长廊，绿意盎然。拥有阳光玫瑰等数十个品种挂满枝头，果穗错落有致，果香浓郁。果农们穿梭藤蔓间，采摘分拣装盒，一派丰收景象。
3: 我这里面就有12亩，种植面积比较阳光玫瑰，永月一号夏黑，主要这个三个品种。亩产面大概种3000斤左右一亩，采摘情况跟去年差不多。
4: 啊，我现在刚刚摘了15箱。 它是送到绍兴去的，早晨我是送到上虞的本地区内，送了25箱，昨天也长了100多箱，这个6斤到6斤半。
1: 果农朱小珍深耕葡萄种植22年，是当地葡萄产业发展的亲历者与受益者。
3: 他深耕葡萄种植30多亩，培育永优一号、阳光玫瑰、天宫墨玉等多个优质品种，凭借多年探索的精细化管护技术，确保葡萄果性饱满、甜度均匀、风味纯正。
5: 嗯，现在呢，我们都是冷棚葡萄，上亩葡萄已经六月份就摘完了。那现在这个是什么品种？
3: 现在是永优一号，主宰品种永优一号。
5: 那亩产有多少？
3: 亩产总。

0: 3到4千斤，一般来说我们都控制在3千斤左右的。3千斤的话颗粒就会大一些，如果你木材超重的话呢，颗粒会小。
1: 作为中国葡萄之乡，盖北镇升华与省农科院产学研合作，通过引进新品种适中优系，筛选适配本地水土的品系，既拉长供应周期，又以差异化品种提升附加值。
2: 我们这个葡萄挑战期很长的呀，从开始找出品种叫天空沐浴啊、南太湖啊，到以后面的比昂克什么，挑战期有5个月嘞，就6月份开始有了呀，6月份到10月份呢。省农科院引进了几个新品种，5、6个新品种，试种一下，每年反正就知道这个品种好坏了。好的话就推广出去嘛。
1: 依托葡萄产业，盖北镇同步开启夏日文旅促消费活动，融合采摘、休闲、展销等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小葡萄串联起种植、销售、文旅共赋链，有效带动农户增收、乡村增效。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近日，2025浙江文化和旅游总评榜榜单揭幕，我区岭南乡入选2025浙江文旅创新小镇。近年来，岭南乡紧扣青年文旅潮流，以微改晶体为抓手，探索内容驱动加青年共创新路径。当地持续迭代富士山文旅场景，打造4G 游玩体系与网红打卡点，破解淡旺季失衡难题。依托富士山青年合伙人计划，隐喻创客盘活闲置资源，丰富乡村业态，带动农品增值与文旅增收。同时深耕本土 IP， 线上传播频频出圈，屡获省级以上文旅奖项。2025年全乡接待游客148.1万人次，同比增长30.6%，相关产业规模突破1元。2026年以来，文旅热度延续，春节及一季度游客保持高位增长，逐步形成青年扎根、游客青睐、村民共赴的山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样板。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3: 近日，马来西亚引进成熟经验，赋能当地口腔医疗发展。
1: 代表团走进上虞牙科医院，参观数字化诊室、影像诊断中心及消毒制控区域，详细了解三维扫描、口扫数字化取模、微创种植等前沿技术的临床应用，学习医院标准化诊疗规范、精细化运营管理体系。马方代表表示，本国口腔行业急需数字化建设经验，希望借鉴上虞运营模式与技术方案，补齐发展短板。
4: Today we visit Sang Yu Hospital. So first impression, that's the every dentist or professional want to be. We have a group, we have the system, and give the good service to all of us.
1: 交流会上，双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建立长期协作机制，为后续技术交流、项目落地奠定基础。此次签约是上虞口腔医疗对外开放的重要实践，有助于推动跨境口腔健康产业协同发展。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3: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尊崇退役军人，关爱老年群体，近日文化社区组织辖区退役军人老兵代表及老年居民开展喜迎81勤暖老兵邻里茶话会，大家欢聚一堂，共忆军旅岁月，凝聚邻里温情。
1: 活动现场，老兵们围坐畅谈，回忆军旅岁月，分享从军故事与生活点滴，交流社区发展变化与便民服务体验。随后，众人齐唱经典军旅歌曲，既展现退役军人风骨，也传递居民爱国拥军情怀。据悉，文化社区现有退役军人393人，含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功勋老兵。双拥活动常态化开展，辖区近半数退役老兵已年满60周岁。本次活动将拥军优属与邻里互助养老深度融合，让尊崇军人、关爱老兵举措落地，推动互助养老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文化社区将以邻里互助养老试点为抓手，整合退役军人网格员居民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3: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江库固堤，沪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是八月的第一天，迎接我们的依然是熟悉的夏日配方，晴热高温加午后雷阵雨。气象台的高温报告几乎天天和大家见面。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期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局部40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近期午后对流条件比较好，雷阵雨会随时出没，大家外出呢一定要带上一把晴雨伞，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剧烈天气。这样的天气格局会持续多久呢？预计下周前期晴热加雷阵雨的天气模式，后期天气格局将会发生明显的转变，雨水增多且气温会有所下降。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明天最低气温26到28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8到39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中华孝德园晴28到39度。桃花源晴28到39度。富之山晴28到39度。晨曦风情小镇晴28到39度。东山湖晴28到39度。盖北野藤葡萄园晴28到39度。逸亭二都杨梅生态园晴28到39度。凤鸣山晴28到39度。裘皮城晴28到39度。杭州湾海上花田晴28到3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四川的山河地理犹如一卷绚丽的挂毯，从西北高原向东南徐徐展开。5000万年前，青藏高原开始抬升，经过第四纪以来的快速隆起，在四川盆地西侧堆叠出97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极高山。雄伟的横断山脉造成四川东西地貌的巨大反差。川西高原耸峙，雪山巍峨，地质环境的剧烈分化滋养出中国极具生物多样性的垂直自然带，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中国西南山地的核心所在。四川盆地物华天宝，地质环境稳定，人口稠密，是巴蜀文明的繁衍生息之地。天造地设，这里是地球上最为独特神奇的地区之一。

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山流石滩，这里的代表植物是水母雪兔子。水母雪兔子个头能达到30厘米，在山坡岩峰上已经是相当高大的植株。毛茸茸的外表能帮助它们保持内部的温度，保障繁育，这是适应生存的选择。当海拔下降到4000米以下，高山地区的生境会变得更加丰富。这里也是雪豹的领地，它们的出现证明了区域生态系统和食物链的完整，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丰富。海拔3500米的若尔盖是世界最大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繁花铺地，众鸟高飞，湿地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若尔盖是青藏高原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黄河上游主要的水源补给地与涵养地。随着湿地保护体系日臻完善，这片土地成为守护高原生灵的一方净土。

从青藏高原向东向南，小溪汇聚成跌宕的湍流，就到了横断山脉，植被也逐渐稠密。横断山脉是中国最长、最宽和最典型的南北向山系，河流穿切山岭，形成众多峡谷。从山顶、坡谷到峡谷底部，很多地方海拔落差超过3000米。这种落差形成了世界上最为丰富多样的山地生态系统。杜鹃花分化剧烈，不同种类的杜鹃花生长在特定的海拔高度和坡向，从而形成不同的色带，白色、粉色、绯红色，气势磅礴，美不胜收。在横断山脉最北端的岷山邛崃山，生活着一种美丽的生灵。成年穿金丝猴，披着金色的毛发，长着淡蓝色的面孔。体型最大的雄性是猴王，体重能达到15公斤。母猴只有猴王体重的一半，也显得更加温柔。新生的小猴毛色铁灰，小手粉红。猴群的数量能多达100只，它们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跟随季节的变化，猴群在不同海拔的山区寻找植物的嫩芽、花苞、树皮和果实，偶尔也会捕食鸟类或昆虫。它们是山林间最活跃的动物。横断山脉重重叠叠的大山，曾经阻挡过第四纪冰川向南的侵袭。大山的褶皱之间，因此留存了一些孑遗物种。珙桐因其花形酷似展翅飞翔的白鸽而被称为鸽子花树。150年前，法国传教士大卫在雅安发现了它，并把它带到欧洲和北美，成为全球极受欢迎的珍贵观赏树种。横断山脉的南端干热河谷地带，生活着一种古老的植物苏铁。这里是野生苏铁分布的最北端。苏铁，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种子植物，在侏罗纪达到最盛期，它们曾与恐龙一起称霸整个地球。横断山脉最著名的孑遗物种，当然是国宝大熊猫。大约600万年前，大熊猫逐渐放弃肉食，变成以竹子为主食的素食主义者。它们是世界上最讨人喜欢的动物，也是中国的名片。它们咀嚼竹子的憨态可掬，能感染所有的观众。四川有5座大熊猫繁育基地，而山野之间还生活着1300多只野生大熊猫。成年大熊猫体重接近100公斤，它们的求偶仪式更像一场任性。

0: 一身大熊啊，看到没？哎呀，跑好快，跑好快！
1: 在山林里，大熊猫运动迅捷，很难跟踪。人们对野生大熊猫的调研一直在持续。在海拔2400米至3500米的山地，东南季风的迎风面，气候温凉潮湿，植被茂盛。大熊猫最喜欢这样适合隐蔽的山坳河谷，它们是躲猫猫的高手。
2: 那么这下去，这下去是不是对的？就是那个叫什么？
1: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是最熟悉这片土地的人，他们通过寻找大熊猫粪便来确定区域里种群的数量以及生存状况。
0: 应该是那个抱猫的，那里面是那个猫。
1: 黑竹沟自然保护区位于大熊猫分布区南部，记录在案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有45只。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达到了1800多只。经过多年保护，大熊猫的生存状况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雨和雾是这片山林永恒不变的主旋律。横断山脉的东缘，川西高原与成都平原的过渡地带，有一条东西宽度50至70公里、南北延伸450公里的狭长区域——华西雨屏。

东南太平洋季风和西南印度洋季风在这里交汇，水汽在山间凝结，形成一个降水丰富、多雨雾的地区。在这片区域，每年降雨日数超过210天，年降水高达2000毫米。华西雨屏是中国的雨雾之极。在四川凉山山系，海拔2400米的水塘里，潜伏着一种特有珍奇生物——大梁游鼋。这种两栖动物皮肤粗糙褐黑，布满大小游粒，吻部至耳后有隆起的橘红色棘棱。

六月，大良游园有了新想法。他决定离开自己居住的池塘，到地面去进行一次远足。

在陆地上，大梁游园的动作有些笨拙，但他的决心不会动摇，因为他感受到远方传来的气息。现在是大梁游园的繁殖季，这山水间的隐士要去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漫长的跋涉只为一朝相逢，山间的另一处水塘一定会有心爱的恋人。

与本地物种在此交汇，孕育了各种珍稀动植物。光叶蕨，四川特有的蕨类，也是中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这里的野生百合种类繁多，相隔不过二三十公里的不同山谷都会有不同的变种。华西雨平的气候极其特殊，在生物多样性上极为丰富，称得上是生物秘境。一些被认为已经灭绝的物种在这里再次被发现。华西雨平是众多物种的庇护所和基因库，这么狭小的区域内隐藏了那么多珍稀动植物，这在全球都是罕见的。与华西雨平生境迥异，横断山脉还有极致的干热河谷。河谷又干又热，一般处于深切河谷的中下层地段，坡面植被低矮稀疏。横断山脉南部，仙人掌成片生长。数百年前，从墨西哥引入的这种沙漠植物已经逐渐本地化，原本扁平的叶片开始退化变小消失，植株外形也从连座变成乔木状。草绿攀西与仙人掌相得益彰，组成了一幅四川版的中美洲微缩景观。它是效率很高的掠食者，各种小型的昆虫及其幼虫都在草绿攀西的食谱里。高原大山与四川盆地交界的边缘，无数条河流跌宕下坠，形成平稳运行的水系。平原与丘陵之间也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境。竹林之下，喀斯特地貌塑造了庞大的地下溶洞群，只有心怀好奇的探险者才敢深入地底百米的石灰岩溶洞。四川南部的喀斯特地貌少有人知，直到近十来年，仍然有不少新溶洞被陆续发现。水流裹挟万物，经过数百万年时光凝结，形成特异的钙华景观。

溶洞之上，蜀南竹海有世界上集中面积最大的天然竹林。竹子，地球上最具生命力的植物之一，从古至今，中国人早已习惯与竹林相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中国人的生活里不能缺乏竹子。蜀南竹海横跨28座山岭，500多座山丘，生长着400多种竹子，其中原生竹种多达15属58种。在大山与平原过渡的浅山丘陵，自贡附近的隐秘山谷里，还有一类珍稀的古老植物——梭罗。蕨类当中，只有梭。

菠萝能把植株长到那么高那么大。1.8亿万年前，梭罗曾经是地球上最繁盛的植物，是大型食草恐龙重要的食物。梭罗的孢子体生长缓慢，生殖周期较长，需要温和而湿润的环境。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避难所中还有这种古老的孑遗植物。四川北部的光雾山地处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冷暖气候交汇处，被称为南方的北方，北方的南方。云海翻腾，几风耸峙，秋天满山红叶浸染层林，宛如铺设在天地之间的红毯。四川盆地的北缘，从陕西入川的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从古代的县令到今天的县长，上任离任都要清点交接古树，这也许就是中国林长制的源头。这种方法被传承与发扬，护佑了古柏的生生不息。宜宾金沙江和岷江在此交汇，这里是长江0公里处，源自青藏高原东缘的多条河流终于在此汇聚到一起。河流交汇的地方大多会形成城市，乐山、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流处，著名的乐山大佛在此守望千年。1200年前的唐代，古人在紫红色砂岩的山体上雕刻了这尊高达71米的摩崖石刻造像。紫红色的砂岩和页岩是四川盆地的标志，泥岩极易风化，且富含钙、磷、钾等营养元素，这造就了盆地肥沃的土壤和发达的农业。砂岩适宜造像，千年的风蚀水浸让雕像封存了时光，也凝结了中国人的情感。四川跨越中国地形第一阶梯青藏高原东南缘及第二阶梯，悬殊的海拔高差常常在短距离内形成从寒带到亚热带完整的植被垂直带，也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生态分布和丰富多彩的生灵画卷。这里的山刺破青天，恶未残，这里的水奔流到海，不复回。川生万物，万千生灵在这里生生不息，所有生命的故事如同立体挂毯徐徐展开。高原与平原交相辉映，大山与大河紧密缠绕，人类与万物和谐共生，这就是四川，生态高地，资源宝地，与人间福地。

0: 电视台新山都频道。
1: 山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山都民生。山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创新社区服务模式，榆林生活平台启动试点运营；余生优离迎丰收，数字产销添活力；传承越窑文脉，我区开展越窑故土慈源上虞地情文化讲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我区本土综合性社区服务平台榆林生活启动试点运营，平台创新推出消费积分抵扣物业费新模式，深耕社区民生服务，打造便民惠民智慧社区新场景，为基层社区治理注入全新活力。
3: 下午4点，在江南一品小区，不少居民驻足榆林生活宣传点位，仔细了解平台消费积分抵扣物业费的惠民规则，拿出手机扫码注册小程序。大家认真浏览平台生鲜团购、品牌日用、家政服务等各类商品与服务类目，互相交流体验心得，主动咨询配送方式、邻里互助、养老帮扶等相关功能。部分老年居民在工作人员协助下熟悉线上下单操作，期待足不出户采购生活物资。大家对这款上虞本土社区服务平台充满期待，希望创新模式持续落地，惠及更多小区住户。
4: 一般会买就是一些家用品吧，比如餐巾纸啊、一些矿泉水啊之类的。但是呢，那个就是蔬菜啊、那个瓜果啊，还有那些肉类的话，可能还要先看一下品质，先尝试一下，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才会下单买。如果这样子可以送货上门的话，其实对一些家里有老年人的还是挺方便的，
5: 挺好的。返的点也是比较高的哦。如果说业主用起来的话是有福利的，然后对我们物业管理上面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哦。就福民嘛，福利了嘛。
6: 品类全，既覆盖了线上的供应的这些日用品，